0: 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美丽的锡林郭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只会参与他们的为难都是领导
2: 辽阔草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哈。那这位嘉宾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他是谁呢？来自于我们的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谭富贵。那么稍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随后呢，将会跟我们的谭富贵谭总来走进到我们的电力方面的信息。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西北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至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27号的白天有小雨，三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3度。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措镇多云渐晴，4到21度；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6到22度；巴拉罐高勒镇多云渐晴，6到22度；比利古台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3到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3到25度；塞安塔拉镇多云渐晴，14到26度；喜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0到25度。绵安图镇多云渐晴，9到24度；宝昌镇多云渐晴，8到23度；上都镇多云渐晴，9到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8到23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10到25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信息内容。

0: 感谢我们谭总的问候啊！我们都知道电力呢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请我们的谭总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西林郭勒供电公司，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光明使者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呢？
1: 好的，主持人，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国有独资企业，是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属分公司。我们肩负的使命呢，是锡林郭勒蒙20.3万平方公里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电网规划、建设、运营和供电服务工作，为全蒙13个旗县市区、111.3万各族群众以及数以万计的企业提供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这个电力保障。截至目前呢，我们建管运维着180座变电站，超过5万公里的输配电线路，深入草原这个腹地、边境哨所、厂矿园区和千家万户。可以说，我们的电网是镶嵌在草原上的一张光明之网。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电是如何来到草原的故事。1954年呢，在锡林浩特，草原上第一座发电厂，也就是贝子庙发电厂破土动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呢是异常的艰苦，但咱们西蒙的各族群众呢自发支援建设，牧民们呢骑着马，赶着这个乐乐车，带着自家的牛羊肉、奶制品，从百里之外赶来慰问建设者。干部还有这个师生和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硬是在草原上建起了希望的灯塔。在当年的这个国庆呢，电厂顺利投产送电，那一刻啊，人们载歌载舞，喜迎划时代的这个第一缕光明。当时流传着一首质朴的这个民谣：电线杆子行对行，电力工人呢发电忙，接起线来家家亮，草原日夜放光芒。这首歌谣呢，唱出的不仅是群众拥抱新生活的喜悦，更凝结了电力事业与草原人民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这个深情厚谊。这份始于光明、忠于奉献的情谊，也成为了我们西电人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这个精神底色。
0: 确实哈，我们谭总刚刚讲述的这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但是经过谭总这么一讲述，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哈，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力事业与人民群众这种水乳交融的情感。那从1954年的第一缕灯光到如今覆盖全蒙的现代化电网，变化真的是天翻地覆。那我们注意到哈，今年内蒙古电力集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被称为双十举措，在社会上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谭总能否请您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解读一下这双十举措到底是什么，它对于咱们自治区、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意味着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你所提到的这个双十举措啊，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所有工作的纲和魂。今年4月啊，内蒙古电力集团经过深入的研究，正式发布了内蒙古电力集团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条举措和蒙西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提升10项举措。我们呢合成双十举措，这个呢不是简单的两份文件，它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胸怀国之大者、心计区之要事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行动纲领和施工图。其核心要义，我理解可以用这个两条主线、一个目标来概括。第一条主线呢是硬支撑，也就是说建强电网，保障能源安全，做大这个绿电价值，聚焦的是物理电网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个15期间呢，内蒙古电力集团呢规划电网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投资数字呢是14-15时期的2倍，要构建日字型特高压这个交流骨干网件和这个6横7纵的500千伏主干网架。到2030年，蒙西电网跨区外

0: 用电能力将突破6000万千瓦。这个呢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数个大型的清洁能源基地的电力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华东等这个负荷中心。对于我们西蒙这样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广袤草原上风光所产生的绿色电能将拥有更广阔、更顺畅的外送通道，真正把这个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这个第二条主线呢是软实力，也就是数字赋能、优化服务、创新业态，聚焦的是电网运营和服务模式的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内蒙古电力集团将投资150亿元，实施呢这个为期3年的蒙西电网数字化提升行动，目标是到2028年建成特高压500千伏电网的数字孪生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啊，在这个核心业务场景应用覆盖率将达到这个80%以上，打造全区统一的蒙电智慧服务平台，实现客户服务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这个简单点说呢，就是要用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用这个智能算法预判这个电网风险，用线上云端呢提供无处不在的供电服务，让我们的这个电网呢更聪明，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啊更贴心。而一个目标呢，就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电量美好生活。无论是千亿级的这个电网投资，还是前沿的数字化改造，最终呢都要落到发展和民生这两个点上，要支撑自治区打造现代能源经济高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北开放桥头堡，要让我们西蒙的群众，无论你住在这个城市楼宇，还是偏远的牧区啊，都能享受到更可靠、更便捷、更绿色的电力服务。以上讲的这些啊，就是双十举措的深层逻辑和战略意图。
1: 那同样呢也是感谢我们的谭总如此这个高屋建瓴以及又深入浅出的解读。其实大家听起来就是双十举措既有像我们知道的特高压、智能电网这样的高大上的布局，也紧扣着老百姓用电的细微处的体验。那么作为咱们的基层供电企业，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宏大的顶层设计转化为我们本地的具体实践呢？我们也同样了解到哈，公司今年5月正在开展电力助企惠民的服务月活动，那这是否就是落实双十举措的关键抓手呢？
0: 是的，主持人，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是指明方向的设计图，我们西蒙公司的任务啊，就是结合20.3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特点、111.3万群众的具体需求，以及中国马都、北方生态屏障、向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来绘制精准的这个施工图，并一砖一瓦的把蓝图变为现实。今年5月啊，我们集中开展了电力助企惠民这个服务月，正是我们推动双十举措在锡林郭勒草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核心载体和关键行动。今年的服务月啊，我们主题定为蒙电赋能千万家，力企惠民促发展，核心是推动服务模式，从这个坐等上门解决已知问题的响应式服务，向主动对接、预见需求、创造价值的这个赋能式服务转型。我们在延续2025年21项常态化服务举措的基础上，我们特别新增了7项重点工作，形成了21+7的升级版服务矩阵。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电网企业不仅是能源的输送者，更是发展的推动者和美好生活的服务者。只有主动将工作重心前移，从客户的痛点、发展的堵点出发，提升前瞻性、系统性、价值性的服务，才能真正将双十举措的战略构想转化为 企业和广大电力客户可感可知的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五月呢，我们符合聚焦新能源、绿色工厂、农牧深加工、自贸区等广大电力客户和企业，累计落地各类助企惠民活动1058次，其中社区服务呢383次，电力助企及电力交易经营区呢是152次，客户座谈及供电开放日12次，电力助农服务呢是275次，智慧农电、智慧门店服务和这个绿电旅程体验推广呢是141次，安全运电守护92次，清风护航运电营商环境活动呢是3次。
1: 那同样呢，我们还是听到我们谭总来跟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这个助企还有惠民的这些维度。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在助企方面我们如何体现精准和赋能啊？听说我们今年对自贸区啊，还有新型的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的服务都有一些新招，能不能请谭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0: 是的，我们深刻认识到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异很大，因此啊，我们摒弃了这个一刀切的服务，针对这个自贸区企业、新型市场主体、广大小微企业这三类运电客户，实施了这个分类施策、靶向发力的赋能工程。一呢是聚焦这个自贸区，打造向北开放的电力标杆。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4月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艾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设立，这是国家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开放新高地的重大部署。艾连片区呢，总面积18.35平方公里，包括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两大功能区块，重点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加工等特色产业，服务好自贸区，不仅呢是经济任务，更是事关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政治责任。这里啊，就是产业集聚度高，用能需求大，对供电可靠性和服务国际化水平要求极高，我们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运电营商环境。这既是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开放门店的具体化体现，也是我们助力西蒙在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的使命担当。我们的服务可以概括为规划先行、保障升级、服务跨境、探索前沿四个维度，全方位全流程赋能自贸区发展。第一呢，是顶层设计与电网规划超前布局，我们坚持电网跟着产业走，服务呢围着这个项目转。15期间呢，我们已规划投资约这个5.97亿元，用于艾连浩特电网升级，其中呢将重点推动艾连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距这个合作区呢仅5公里，还有这个边河区及这个中蒙金河区110千伏这个输变电工程等关键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建成后，自贸区核心区域的电网架构将实现质的飞跃，高压配电网互联互带率还有咱们这个配电自动化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均将达到100%，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坚强的这个网架支撑。为超前布局服务自贸区的发展，我们呢正积极地向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建议，超前研究布局自贸区500千伏变电站，以满足和确保自贸区产业蓝图有坚实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第二呢是供电可靠性与服务质量双提升。我们的目标呢是将艾连浩特市打造成供电全自愈的口岸城市典范。我们计划投资3.89亿元，实施为期3年的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建设。2026年呢，首先在这个铁路、货运、 客运三大这个口岸通道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成双回路加环网的三共一备示范网架。2027年呢，将主城区全面建成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2028年呢，实现边河区、中蒙津河区两大功能区块全覆盖。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到这个2028年底啊，艾利浩特全市的供电可靠率将提高至99.999%以上，意味着年平均呢，这个停电时间迈入5分钟的时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第三呢，是涉电营商环境跨境一体化，我们推动服务深度融入这个自贸区，我们成立了这个艾利浩特自贸试验区电力服务专属专班，并将在区内增设实体化的电力服务站，确保这个招商引资这些项目啊，招商落地投产全流程有供电嵌入式的服务，创新实行这个一企一团队加领导包联机制，这个团队啊是这个集技术、交易、涉外服务于一身的这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团队。从项目洽谈开始，我们就与管委会啊信息共享，实现电等项目，为企业量身定制从供电方案到绿电套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呢，我们全面构建中蒙双语服务体系，编制双语指南，开通双语热线，配备双语客户经理，确保跨境商贸合作项目办店呢是零障碍，确保无论蒙古国这个客商还是中方的跨境企业，在办店、咨询、报修等方面都能畅通无阻，切实感受中国蒙电的规范和便利。第四呢，是这个绿色能源与新型业态前瞻探索，我们积极啊助力自贸区发展绿色新业态，一方面大力推动以核定源的绿电直连模式，协助有绿色认证需求的企业，如这个电解铝、大数据等这样的一些企业，规划配套建设新能源电站，实现绿色电力自发自用、就地消纳，并协助这个企业进行绿电绿证的认证，应对国际这个碳关税的壁垒。另一方面呢，我们探索跨境绿色电力合作，针对跨境园区蒙方区域项目的用电需求，我们正在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指导下，积极探索经济可行的跨境供电与合作模式。同时呢，我们将布局未来出行，我们关注到啊，艾利浩特市政府计划于2027年建成无人驾驶跨境通道，因此呢，我们将同步研究布局电动重卡、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综合超充补能体系，为智慧口岸建设充电赋能。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已深度覆盖自贸区两大区块，在中蒙跨境合作经济合作区，我们以西城这个11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供电容量呢充裕，能稳定保障高充石英砂等重点产业项目运电需求。在国际边境经济合作区呢，我们以东城110千伏变电站、工业园区35千伏变电站为供电支点，服务辖区内128家这个矿产加工、外贸商贸类企业。今年已提前摸排对接，入库储备重点项目15个。其中呢，针对这个入驻企业，内蒙古伟盛矿业有限公司啊，我们提前半年靠前服务，优化延伸供电线路，完善这个供电配套设施，我们的优质服务啊获得企业高度的认可。下一步啊，我们将以这个奋勇争先的劲头，全力推动各项规划举措 落地见效，真正将爱琏浩特自贸区打造成向北开发的电力服务标杆，为国家市制度地方谋发展贡献坚实的猛电力量。

爱纳是服务这个新型市场主体，抢占绿色转型新赛道。当前呢，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以沙科荒大基地、绿色算力、绿电之氢、绿电之氨、绿电之铜、绿电之虫，还有这个独立储能呢，还有虚拟电厂等为代表的新型市场主体啊，正在西蒙加速聚集。他们不仅是效能本地绿电的主战场，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锋队。服务好这些企业啊，就是服务好西蒙的未来产业布局。这完全契合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关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度深化这个算电协同、强化电碳协同的战略方向，使西蒙从能源大猛向能源强猛，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具体这样做的。一呢，是对接新能源大基地，开辟啊绿色通道，针对自治区已批复的100万千瓦国电电力锡林浩特基地等新能源项目，我们承诺开辟接网绿色通道，压缩审批周期30%以上，建立1:1联络员制度，提供呢从接入系统设计到并网调试的全过程技术支撑，确保配套电网工程与电源项目建设落地4同步，即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同投产。二呢是攻坚这个算力协同，布局咱们西蒙南部旗下的这个智算集群。西蒙这个南部旗下啊，如这个泰布斯旗还有多伦县，咱们毗邻这个京津冀，网络时间低，绿电资源丰富，具备承接实时算力与 AI 训练的巨大潜力。我们闻鸡而动，规划先行，在这个泰布斯旗啊、多伦县等地啊，超前规划并开工建设220千伏变电站，为算力中心预留充足的电力通道和容量。我们主动服务政策赋能，主动向算力企业解读自治区多年期绿电合约政策，协助企业签订长期低价绿电采购协议，打造电价洼地。我们测算，通过绿电直购，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加速内部循环，服务快享，对算力项目实行即报即审、即批即开，配套接网工程呢随报随建，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助力西蒙打造服务京津冀的边缘算力中心集群。三呢是探索绿电直联与电碳协同，服务零碳产业。在绿电直联方面，针对矿冶、新材料等有绿色认证需求的高载能项目，我们协助蒙能源局、地方政府推进绿电直联模式，给企业供电，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按以核电源原则规划项目建设，并重点解读容需量输配电费的新政策，帮助企业科学配置储能，实现经济与绿色的最优平衡。在电碳协同方面，我们正在从供电方向这个碳管家转型，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电碳计量、碳足迹核算服务。特别是在苏尼特右旗等零碳园区培育对象，我们协助园区管委会啊构建碳排放监测平台，未来可为企业出具权威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提升出口型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三呢是护航小微企业，厚植咱们经济生态的土壤。当前呢，小微企业及其他民营主体占这个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是咱们西蒙就业的容纳器、创新的生力军。但这个小微企业还有抗风险能力弱，对这个用电成本、办电效率尤为敏感，
优化小微企业的用电体验，是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咱们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升级供电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一是呢，我们开展303省再烧升级，在这个西蒙全域啊，对16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办电，严格执行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2026年呢，我们确保有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15个工作日；无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推广扫码运电、零运结合，也就是临时运电与永久性运电结合建设等模式，最大限度地为企业省时省钱。二呢，是我们开展园区服务站深度运营，在全蒙8个工业园区，我们的园区电力服务站，也就是绿电绿证服务站，以常态化运行，每周电力服务员至少开展一次上门面对面的服务，提供电费优化测算、能效诊断等一期一测服务。三呢，是我们开展电力交易启蒙与代办，面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很多小微企业不懂得电力交易，不敢入电力市场。我们开展这个电力交易服务进园区活动呢，联合蒙能源局、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举办这个宣讲会。另外呢，我们还提供全流程代办的服务，帮助企业完成市场注册、签约、结算，让咱们的小微企业无忧入市。我们的目标是啊，到这个2030年，推动咱们西蒙地区10000伏及以上的这个工商业用户啊，100%进入电力市场，让广大的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0: 那么同样呢，刚刚也是听到我们谭总说到，从企业到民生，电力服务的温度最终是要由千家万户来感知。那么在惠民方面，我们今年聚焦了哪些痛点难点，又有哪些创新的解法呢？
1: 好的，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们始终牢记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今年呢，惠民服务将紧盯民生短板，系统实施三大暖心工程。一呢是攻坚非电网产权的电力设施移交改造，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呢用上放心电。在咱们西蒙啊，存在一批非电网产权电力设施的居民小区，这是呢历史遗留的个问题。小区内部的变压器啊，还有配电柜等供配电设施啊，未移交给这个供电公司，产权呢一直属于这个开发商、物业或者是业主共有，由产权方呢承担着日常的自主运维。由于这类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啊，产权不属于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当电力设施发生故障时，供电公司无法对它进行出资这个更换，导致啊生活在这类小区的居民啊存在供配电设施老化、无人修、故障频发、抢修慢、安全用电隐患突发的这个生活困扰。针对这个问题啊，一是这个自治区住建厅与内蒙古电力集团联合发文，开展此类居民小区专营设备维护管理情况的摸底。我们公司联合蒙其两级住建部门全面摸底排查，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协同、先易后难、分类施策的原则推进，对于这个产前清晰、设备状况尚可、业主移交这个意愿呢统一的这些小区啊，直接办理资产无偿移交；对于这个设备老旧、隐患突出的，则按照先改造后移交的路径呢，由我们投资进行标准化改造，再接受运维。二呢，是我们充分尊重这些小区业主的意愿，由小区全体业主授权的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组织意愿征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四分之三业主面积及人数啊，这说的同意后启动这个移交程序。相关部门将通过社区公告、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这个移交后啊，供电公司将实行直供直管。对小区咱们居民、咱们业主来讲，主要有四大好处。第一呢，是用电更安全可靠了。第二呢，是电压更稳，运电容量更足了。第三呢，是办电办一些业务啊更省时省力更便捷了。因为直接可以找咱们供电公司了，不用再征得物业其他业主的这些同意了。第四个呢，是运电更省钱了。因为移交后啊，业主再不用在这个承担小区内公用这个供配电设施的这个运维改造费用啊。同时啊，这些我们随着这个负荷的增长，我们供电公司也可以出资依规进行这个后期的相应的这些升级改造了。目前呢，在蒙住建局的这个统筹部署下，我们已全面启动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啊优先攻坚隐患最突出的这些小区，计划用这个三年时间啊基本完成。今年计划启动92个居民小区的移交改造，涉及居民呢大约有4.4万户。第二个暖心工程呢，是新能源转网电的工程，让这个边缘牧区啊点亮现代的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西蒙啊有1103公里的边境线，地广人稀。过去啊，很多居住在生态洪线边缘、 禁牧区的这个牧民呢，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新能源设备用电。由于新能源供电系统不稳定，用不了大型家电，生活品质和牧业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咱们有条件实现了这个通网电，将极大的缩小牧区和城镇的差距。首先啊，就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转网电工程的政策与这个条件啊。这个工程呢，是由国家自治区还有这个蒙旗财政和电力企业共同投资。牧民朋友啊，申请用网电，根据这个自治区2023年50号这个相关规定啊，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通网电的位置啊，要求在这个两区一线以外，也就是咱们这个禁牧休牧区、禁止开发区，还有这个生态红线以外。第二个呢是自治区有关这个通网电工程的相关规定啊，单户的这个通网电工程投资要控制在20万元以内。这个呢是具体呢有这个专业的设计单位现场这个勘察核定。第三呢是在通电后，我们的配电线路需有条件有能力保障用户的末端电压质量合格，要满足国家最新这个末端电压质量的要求。这个通网电这件事儿呢，无需咱们牧民个人奔波申请，每年呢有这个各旗县政府牵头，苏木乡镇设计无电户的这个名单，经过林草、自然资源局等这个部门联合现场核查是否在两区一线内。我们呢，供电公司啊，配合进行投资和这个电压评估，如果在这个两区一线外，这个评估投资又满足这个单项工程在20万元以内，最终呢，这个由这个旗县政府啊形成清单，统一上报给这个蒙能源局，再由蒙能源局统筹下达给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实施。在这想说的是啊，请这个已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牧民朋友们放心，我们竭诚为大家这个服务。在过去的5年里啊，我们以这个累计投资约10亿元，为8520户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这个边缘牧民呢，接通了稳定可靠的网电。2026年呢，我们接到政府给我们的通电任务是716户。通过新能源转网电工程呢，这个牧民家里的冰箱、洗衣机、这个饲料加工机都能用了，孩子能上网课了，真正实现了从这个用少电到用好电的历史性跨越。这里呢，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啊，许多通了这个网电的牧民朋友啊，自发组成了义务护线队，这个冬季大雪封山封路的时候啊，主动呢这个开铲车为电力抢修清障。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是我们为广大牧民朋友们供好电、扶好屋的最大动力。在此啊，也向这个西蒙广大的牧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0: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刚刚谭总啊，经过您的这个介绍，让大家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全面，从国家战略到基层实践，从企业宏图到咱们的民生细节，在电力的这种助企惠民的服务月这样一个有满格电力情的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对供电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您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1: 谢谢主持人。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与大家进行了这个长时间深入的交流，这个受益匪浅。听众朋友们的每一个诉求、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改进今后工作、提升供电服务的方向和动力。我想说的是啊，电力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更是情怀的事业。在我们肩上扛着保障能源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任，更承载着让草原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生活美好的承诺。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开展电力助企惠民服务月，不是一阵风，而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的新起点、新常态。本次助企惠民服务月就是我们对双十举措的集中宣示和实打实的行动，是我们面向全社会的一次庄严承诺。我们承诺将以蒙电的责任与担当，将每一项助企举措、每一项惠民工程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刚刚分享的所有工作实效成效，正是我们践行承诺的这个初步答卷。未来我们将持续发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们坚信呢，在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和内蒙古电力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的支持监督下，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一定能够担当起负能量力。

0: 北疆电量美好生活的时代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磅礴的门店力量。再次感谢栏目，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运电方面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通过您专属的电力服务员向我们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0479-829-7039联系我们。再见。
1: 那同样的也是再次衷心感谢谭总啊，在我们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带来这场信息量巨大、充满温度和力量的深度访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双十举措的引领下再创辉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那各位听众，今天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辽阔草原和谐吉林郭勒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3: We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来。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嘿。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4: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7: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

0: 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1: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2: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1: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2: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1: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2: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1: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3: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 3.8 亿立方米，可填满 15.2 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1: 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2: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11: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温柔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8到21度。贝兹庙多云见晴，10到25度。蒙古韩城多云见晴，6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5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3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2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到18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多云见晴，7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3到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2到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7到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8到23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10到25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4到21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6到22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见晴，6到22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0到24度；曼多拉图镇小雨，13到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3到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4到2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0到25度。宁安图镇多云见晴，9到24度。宝昌镇多云见晴，8到23度。上都镇多云见晴，9到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8到23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即331阿布嘎旗以西路段、S312路段、G209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

0: 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全程扫描交通。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兴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0: 上班时，
1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0: 回家时，
1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0: 出差时，
1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6: 说一句家常话，
15: 哼一段戏曲小调，
16: 回味人生。
1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近期呢，一套名为国际老年人能力评估适配资源台的这个系统啊，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那么它并非是护理床或者是一个智能的监测设备，而是啊一套将老年人能力的评估以及啊适配训练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方案。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当老年人啊因为年龄或者是疾病失去了部分能力的时候啊，除了被动的这种照护啊，也可以呢通过一个系统化的评估、适配与代偿的这样的训练，尝试啊恢复部分的功能。那么根据研究方的介绍啊，这一方向的形成呢，与我们国家标准的一个出台密切相关的，就是有了一个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国标，才有可能呢将一些分散的辅具啊还有训练的方法围绕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一个系统化的整合。那么当前呢养老服务当中啊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评估呢往往止于评级。老年人被划入某一个等级以后啊，报告归档，后续呢就是缺少一个针对性的干预的方案。这套系统呢，它试图改变的是评完即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每次评估的这种结果啊，对应的一个具体的就是适配器具以及啊训练的建议，并且呢按照3个月、半年等等这样的一个周期复评，形成一个持续的跟进的一个动态的管理。对于啊失能失智的老年人而言，这呢也有助于啊我们避免照护方案的这种长期的固化啊，具有一定的现实的意义。有养老机构啊就曾经这样说过，就是说失智照护啊是目前可以说最为棘手的一个环节。比如说行为异常、情绪的波动，还有昼夜节律的这种紊乱啊，往往呢难以应对。如果说啊能够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评估性的价值体系，并且呢基于这种评估的输出来相对应的进行一些行为的干预、环境的调整，或者呢是认知训练的方案，那么失智照护呢有望呢从一种被动转向为一种主动的管理。研究方面认为啊通过一些细化国标，并且啊匹配相应的措施，就可以啊在一定程度上来减轻这种照护的压力。系统的这种中远期的目标是进入我们社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指标。那么按照这样的规划，比如说在30到50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就可以集成能力的评估，还有肌力的维护，以及啊阻尼的运动，并且呢比如说还有进行一些脑力的训练、认知障碍的日托，甚至啊软食送餐等等一些辅助的服务。这种为高龄老年人设计的集评估和训练于一体的社区的空间啊，在我们国内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如果说能够落地的话，我想呢这不仅啊有助于啊就近的支持失智失能的老年人，也能够让低龄的老年人来进行一个提前的介入，延缓功能的衰退。那么需要指出的是，这套系统的本身啊仍然面临着一些现实当中的挑战。比如说谁来操作这种评估啊，谁指导训练，如何呢与现有的这种养老驿站、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一个协同联动。技术方案可以说只是一个起点，它的实际的价值取决于在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能否为老年朋友带来一种可感知的改变。比如说让老年人啊多记住一件事、多走几步路等等。不过呢从更加积极的视角来看啊，这类尝试的出现本身啊就非常的有意义。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的加深，养老服务呢正在从这种照护兜底向功能维护的转变。国家层面呢已经 推动啊长期护理保险还有辅具租赁等等政策工具的一个逐步的落地，为评估到训练再到适配服务再到进入社区和家庭啊创造一系列的条件。如果说这套系统能够在实践当中啊验证它的效果，并且呢融入到现有的社区养老的网络环境当中，它就有望呢成为一个连接的标准，服务于老年人的一个可行的节点，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带来更多的自主生活的这种可能。我想呢这样的探索也值得我们期待。
1: 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
1: 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4: 我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5: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

0: 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8: 说一句家常话，
7: 哼一段戏曲小调，
8: 回味人生。
7: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8: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7: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栏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是展姿催大小公，至司马五福中。好像这个内容大家听起来会不太懂它的意思。
2: 是，这个是不大熟悉的。
1: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中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应该对这个呢会有印象，只是说它是不落在文字上，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个呢是依丧服的不同反映亲属关系的丧礼的穿的服饰。
1: 哦，指的是丧礼穿的服饰啊。
2: 对，它的服饰呢，它是有的服饰要穿的重。因为跟他的这个很亲的人去世，你穿的丧服应该是重服。那如果是很疏远的，就逐渐的，就是丧礼呢，就是服饰也不是很重，就是亲属亲了。
1: 哦，哎，展姿催，这个姿催是什么意思？
2: 它是分成展服、姿催服、大公服、小公服，要司马服，称为五服。
1: 哦，是这样啊。
2: 是，
1: 原来是指丧礼上穿的这个五服。
2: 是，
1: 那五服的不同呢，也代表了就是跟这个去世的人他的亲戚关系的远近。
2: 对，其实在丧礼只要您一看他所穿的服饰，你就知道这个是呢儿子给父亲呢行的这么一个丧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服。展服他的服饰是上下的这衣服啊都是用生麻布制成的，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哀戚的程度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展服，它是生麻布制成的。它左右的衣旁两边哈，它是下边不缝的。代表着这个非常的伤痛了，这个衣服啊就是也代表着对亲人的一种哀思。那这个呢展服它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过去对自己的这个领导他非常的尊重，那下属他又为领导行的也是展服的丧礼。还有呢作为我们儿子的，还有没有出嫁的女儿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儿媳对公婆。还有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他行的就是这个展服。那展服呢穿这个服装呢，过去是服丧要三年。
1: 对，
2: 要三年时间，
1: 是
2: 都穿着这样的一个服饰。
1: 哦，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丧礼的服饰的问题其实也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2: 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1: 是丧礼
2: 它有变化了。就是从古至今它是有一个损益的一个过程，就是有增加有减少。
1: 哦，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越来越减少，比较简单了。
2: 现在比较简单，但是那个哀戚之情呢不变，那是实质。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姿催服。姿催服它是用的本色的粗生麻布做成的。旁边有解断，解断了它是可以收回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子女对着离婚的父母。还有一个就是孙子孙女儿对这个曾祖父曾祖母他穿的。所以当时我在参加自己曾祖父的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这个服饰很不一样。
1: 你们那边也有按照这个礼服来穿？
2: 哎，那时候是很久了。那时候我的曾祖父是90多岁去世的。
1: 哦，比较高寿。所以呢你可能小的时候见到过。
2: 依稀记得那时候确实是祖父是穿的这个生麻布的。 然后父亲的戴的帽子呢跟我们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哦，
2: 哎，然后我们这个戴的帽子还有穿的衣服也是不一样
1: 哦，
2: 哎，很不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轻重啊亲疏的这个关系呢是形成的，看来现在也是还是保留着。然后到第三呢是大公服，
1: 大公服和小公服，
2: 哎，大公服和小公服。那大公服呢他又是妻子对丈夫的祖父母去世了，
1: 哦，
2: 然后那个公婆为儿媳，就是长辈为晚辈的，还有一个父母为没有出嫁的女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1: 这是大公服，
2: 哎，穿的大公服也不一样哈。
1: 嗯，
2: 那小公服呢他是为伯叔祖父母，
1: 就是爸爸家这方面的亲戚，
2: 哎，是，还有那个堂叔伯父母，这些就是远了，还有最后一个是司马服，司马服是用稍细的这个熟布做的，那丈夫呢这为妻子这一边的父母，还有妻子为丈夫的这边的曾祖高祖父母，穿的这个服饰。那到后面其实这五服之外有的就是连这个服饰都不穿了，这个亲戚已经远的不行了。
1: 哦，我知道有个词儿叫五服之内五服之外，可能就是指的这个亲戚的远近了。
2: 对，
1: 哦，
2: 就五服之外的话他就是过来送一下，他其他这个服饰上就没有这样的，
1: 讲究了，
2: 哎，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有的就是像我们那边呢就是出去送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拿一条白毛巾，然后在白毛巾放在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就一系，哎，送一趟人家，那送完了以后呢回来再把这个白毛巾一拿，这表示呢也是这个送了人家了。
1: 哦，
2: 哎，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哦，原来五福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我才明白，老听自己的父母亲有时候说谁谁谁是我们家出了五福的亲戚，
2: 哦，
1: 谁谁谁是五福以内的，
2: 有这样的说法，
1: 对，
2: 是，那时候还见得父亲在送我爷爷的时候，爷爷去世那时候呢，当时我们那儿还有拿着一个杖的，哭丧棒，就是作为孝子要辟咏哭泣啊，因为太过于哀伤，所以要拿着那个棒，拿着那个棒呢，这个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啊，就是一定要扶棺材的，就是用木棒呢来支撑的身体，然后身子才不会倒下。他过去是有这么一个，就代表着亲人去世的内心的那种哀痛，那种孝子辟咏哭泣哈，没法节制的那种场景。
1: 我们知道呢，不管任何一种礼节，它所要表达的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对他人的一种恭敬和感恩。那丧礼呢，也是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 是。
1: 那过去呢，如果父母去世是要守孝三年。
2: 是。
1: 守孝三年，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久，这是什么意思？
2: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其实宰我他也认为。
1: 宰我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
2: 是，他当时呢就是对守孝三年呢觉得时间太长了，
1: 想不通，就问师父是吧，
2: 就去问这个老师了。当时孔夫子啊，听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你三年如果不服的话，你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非常好的食物，你心安吗？
1: 就是问宰我心不心安。宰我好像说我挺心安的呀。
2: 是。然后夫子呢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觉得这个学生呢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真正的含义。
1: 好像孔老夫子是不是当时说，如果你觉得心安那你就这么做
2: 啊？对，当时那个宰我就出门了，出去以后夫子呢又对旁边在这儿听的弟子就说了，他说其实我们人呢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哈，照顾得很细致，其实十月怀胎不说，出生以后呢时时的眼睛就看着我们，
1: 对，
2: 哎，照顾着我们，就是我们一到三岁这个之间呢，我们是不免于父母之怀，
1: 就是说我们三岁之内啊始终都在父母怀抱里，而且呢父母的心思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上，
2: 哎，只要我们一离开没见着了，父母内心里就忐忑不安，哎，孩子到哪儿了，
1: 对，
2: 就怕孩子这个
1: 有个闪失啊，或者是碰着磕着了什么的，
2: 是
1: 照看得特别的精细，
2: 那种心境是我们这个守孝三年都没法报答这个父母的。其实守孝三年就是来回报父母这三年呢，不免于怀的这个恩德，
1: 不眠于怀，就是三年之内父母都不能睡一个安生觉，
2: 哎，其实就是没有离开父母的怀抱，一直是抱着我们呢，这个安抚着我们呢，然后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呀，这个时间段。 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他们家的孩子生下来体质很弱，是个早产儿，七个月出生，然后呢这位同事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家的孩子三岁以内他从没有吃过热饭，就是说虽然有老人陪伴他们带着这个孩子，但是他作为母亲每顿饭都是先喂饱了孩子自己最后吃，所以呢总是吃冷饭，整整吃了三年。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后来看到他们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真的是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母亲啊，在他三年以内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对父母去世之后的三年守孝，现在就觉得可以理解。

0: 其实过去他守孝不止三年的，有的守到六年，但有的对师父的守孝也是像子贡对这个夫子就守了六年。那实质上这个过去因为孝子对父母这个太感恩了，他是守孝这个时间太长，所以就限定了这个三年不要超过这三年。好像国家也有方面的政策，比如说父母亲去世之后，如果他在朝廷为官，他是可以回家请假三年的。这是国家规定的，必须要回家。
1: 这三年之内就是结主在父母的坟墓前旁就是来守，而且呢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有严格的规定。好像就是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这一天参加了别人的葬礼，那么他这一天呢是不会听欢快的歌曲音乐，然后呢也不会吃很好的饭食，
0: 以表示呢对死者的一个尊重，一个思慕。
1: 这个就是我们古人对丧礼它非常的重视，也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是这个以孝为根本的德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它是我们德行的一个展现了。那也许呢这些礼节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到比较繁琐，而且这些字词听起来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它并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对古人他们这样一种对丧礼的重视和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恭敬心。
0: 其实现在呢像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现在参加丧礼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穿白色的衣服还要戴白色的帽子哈，为什么我还要披麻戴孝，我说哈，对，其实这里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哈，就是把它说清楚了。
1: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在祭祀自己熟知的亲戚朋友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我们所参加的这些事情，同时呢我觉得对待 我们社会的比如说为社会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的一些道德模范啦，或者是一些英雄人物啦，或者是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啦等等，都值得我们在一定的节日里去缅怀他们的。是的，
0: 是是是，这很重要。
1: 其实后来就是把清明也定为一个小的节日，大家休息三天，可以踏青和扫墓。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和安慰。
0: 这个对我们全民来说去缅怀自己的祖先，缅怀祖德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规定啊，这样的一个节日假日里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有这么一个节假日让我们去向自己至亲的人曾经这样的爱护我们，这样的期盼我们成长的这个祖先祖辈，让我们来表达一下对他们的哀思，对他们的这种缅怀。
2: 内心里有深深的感动。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向我们5000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祖致以我们内心的敬意和感恩。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要为您选播作者程元的一篇文章《婆婆》。婆婆80多岁了，从那刀刻般的皱纹中能读出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岁月。和先生结婚以来，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前后不到2个月，那份亲近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敬爱感恩。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网络空间，每次来时看一眼，如同见了婆婆一般，有时在心里对婆婆说一些亲近的话。这张照片是婆婆唯一的一次从山里走出来看外面世界时所留的，唯一的一次坐火车，唯一的一次来北京看故宫。婆婆的脚力相当好，很小的脚能从故宫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出了故宫，在长安街上打不着车，走

走了很远才叫到车。我这个东北大脚早和先生小声的哭爹喊娘了，可是婆婆没有半点疲劳之感。有时常常想起婆婆来北京的那一个月，每一次我外出归来总要给婆婆买些什么，她的牙齿都没有了，我只能买软一些的食物。 每天我先生工作的时候，他就坐在身边看着，有时会笑，总说钱要省着花，再不要多给他钱。休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躺在床上，听婆婆和我先生聊天，全是方言，先生还要做翻译，有的时候要我先解释，解释错了便是一阵大笑。我和婆婆在语言上无法沟通， 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婆婆没有那样的语言环境。我想那一句妈妈总是能懂的，只要她能懂这一句便好。一声妈妈融汇了我对婆婆全部的敬重和爱，婆婆能体会到的。婆婆不识字，却教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儿子。 那份优秀不是说事业上有多成功，而是在道德、人格、操守、性情上是人中人。几个哥哥都是那么有情有义，婆婆很有艺术感觉，院子里弄的花花草草，不知道是从哪里拾来的艺术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公去世多年了，婆婆一直乐观地生活着，乐善好施，对亲朋友善，对生与死有一份独特的从容与淡定。那年来我家时，一定要我给她拍一张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品小花篮的照片。小花篮是我们的老朋友夏女士做的，婆婆说留着她喜欢。婆婆说她不怕死，活了一辈子 怎会怕死呢？到时候该走就走了，生病了也不要给他治，老了有病是治不好的，不必浪费钱。有两年没见婆婆了，心里想她。这一次回老家看她，我特地去买了几条带格子的纯棉布方巾，婆婆总怕在头上落灰尘， 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把头发用手帕包起，干净利落。婆婆不让我给她买衣服，她总说有的穿，穿不完，穿不烂。要是真的为她花了钱，她也就理解的接受，毕竟是儿女媳妇的孝心，她很看重这份孝心。我想婆婆的时候，就设想和婆婆怎样的见面场景。 虽然婆婆和我不能沟通，但她总是看着我笑。有时我无意间看到她在看我时，她总在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是如此。她对这个媳妇儿是满意的，欢喜的，不然怎能总是看着我笑呢？先生说了，妈说她特别喜欢你，我爱我的婆婆。 不完全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是因为她这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对人情世故的明达淡然。看到她，你再浮躁的性子总能够沉静下来，再大的火也能平息。有一种特质是从她的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平常心，那份从容。 我爱我的婆婆，从心底深深的爱，不仅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还因为她是一位平凡的老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3: 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后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嘚儿哩个哩个隆，哩个哩个隆，哩个哩个隆。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

0: 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广场领导退休女人。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2: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又到了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了，欢迎朋友们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我们最近的天气呢，还是有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外出时呢要带好一件薄外套，然后呢在工作间隙要多多补充水分。
0: 这话挺耳熟
1: 啊，挺耳熟啊。
0: 对，其实我们真的这就是每天需要去提醒大家的这样的必做的一些事情哈。
1: 没错，
0: 因为尤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初夏的时节，但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多喝水。
1: 嗯，
0: 然后呢又是过敏季，外面呢我们看飘的那个
1: 杨树毛
0: 是吧，多多少少我觉得对心情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对，因为就是对这些过敏的朋友还挺多的。
0: 对
1: 啊，包括我在内啊。就是而且夏天嘛，出去一吹一脸毛，有点痒痒。
0: 就是其实啊，你说这个在车厢当中然后开开窗户吧，也容易飞到我们这个车里边。
1: 是
0: 不开吧，你说还挺闷得慌。
1: 对，觉得吹空调吧有点干，想吹点这个自然风吧它还有一些杨树毛。哎，
0: 总之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调整吧啊。从身体到我们的这个家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情绪，我觉得真的都特别的主要。
1: 没错。
0: 其实很多朋友说就是像这个季节需要多锻炼身体了。
1: 对，
0: 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是吧？
1: 对的，
0: 好像每个月都有这样的这个话。
1: 是，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哪怕说是运动当中来，至少我们说运动啊，能够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
1: 对，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会释放多巴胺，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会让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机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0: 对，你知道还有一种就是能够调节我们就是心情明亮度的这样一个小方法，是什么吗？比如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方法？
1: 哎，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是要告诉，尤其是特别困嘛，不想起床，然后躺一会儿就说起来吧，加油。
0: 给自己打气是吧？
1: 对，
0: 一蹬腿就起来了，
1: 一蹬腿然后就开始放点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就是尤其家里小朋友会一听到歌也开始跳舞。
0: 对，
1: 哎，这个时候感觉哎，这个早上

0: 啊，就寓意着这一年就是我们非常的甜蜜，然后呢就是生活的像蜜一样。
1: 对，
0: 哎，这个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所以可能自己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调整自己心情或者说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小方法，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也希望呢这样的一种好的情绪吧能够感染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0: 没错。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我们来了解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级。
0: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渐晴，东部地区有小雨，东北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八级，东部地区偏南风五级。
1: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5度；巴音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5度；萨罕塔拉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6度；新宝拉格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度。
0: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1度；贝子庙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兰乌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8度；泰布斯青玉马苑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呢全蒙各主要路段呢都是多云渐晴，有小雨的天气，所以说呢路面会比较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近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万企兴万村行动案例汇编，西蒙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内蒙古额尔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锡林郭勒盟木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成功入选。
0: 1至4月份，我盟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3.6%。
1: 5月24日下午4点，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锡林郭勒队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激情开赛，经过90分钟精彩对决，锡林郭勒队1-1战平呼和浩特队。
0: 近日正向白旗亮相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通过文艺展演、资源推介、产品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现草原独特的地色风貌与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擦亮金蒙协作农文旅交融亮丽名片。
1: 近日在多伦县境内浑善达克沙地昔日一号沙带出现了被称为军中软黄金的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该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0: 近日，东中近期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修牧工作全面结束，期间各苏牧镇组建

0: 支巡查执法队伍，排查巡查木户4331户，立案查处违规放牧行为49起，行政处罚25.2万元。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拨付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4.45亿元，其中惠企直达资金4.23亿元，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颁奖典礼在湖南省湘潭市体育中心举办。内蒙古旅游产品企业摘得一金一银五铜，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协会荣获突出贡献单位，创下最佳战绩。
1: 近日，包钢钢联物流有限公司与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由包钢钢联物流独家承运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矿区至包钢股份的烟煤运输业务，标志着将煤入包直达专线全面贯通。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15/5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0000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0: 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
1: 截止到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充电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0: 5月24日，2026年内蒙古科技活动周在西安盟启动，活动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推动科普惠民，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我们来关注今天资讯的最后一条。近日，中宣部中华之美海外传播计划重点项目 8K 超高清纪录片《乌梁素海》全球首映式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该片是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向全球传播中国生态理念的重磅影视力作。好，下面带领大家一起关注最新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现在呢是对于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四川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寻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供求热线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那么要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十一点钟为大家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柔美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
1: 没错，
0: 一起来关注手边的信息。对外来出售2021年10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这辆车呢是跑了有7万公里，价格75000元，15247991166。2021年10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对外出售，行驶了有7万公里，是顶账过来的车，售价是75000，15247991166，15247991166。
1: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出售车辆的信息。这位朋友呢，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这个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所以说有想要来购买或者是比较心动的朋友们啊，可以联系这位朋友来看一下车，13034709527，13034709527。
0: 好，下面呢是这样一条信息内容，是对外想要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还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甚至呢是可以支持短租或者是长租，可以配备司机，联系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房屋的信息，两个房子，一个是铁路2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带有一个车库。那么对于房子的出租的要求就是年租，那么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另外一套是一个底商。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租金面议。这个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一套呢是铁路2期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要求呢是年租。这个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另外一套呢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两套房子的都是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我们再来重复一遍，有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或者做饭使用，适合各大景区周边出游，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取得联系。
1: 来关注到的是要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是29.8万元的售价。还有一个就是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底商呢它的一个设施设备装修呢都是比较齐全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要出售的是两个房子，一个是在鹿园小区95平米的1楼，出售价格是29.8万元，这个是一个95平米的1楼。还有一套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精装修上下两层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底商的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好，这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售的是双拥小区2室1厅的5楼住宅，2室1厅的5楼住宅位置在双拥小区，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8248275549，18248275549，双拥小区2室1厅的5楼对外出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18248275549，18248275549，位于新康村 900平米的大院出售，房产证、土地证齐全，三项店机井齐全，有2间住人的大房，3间住人的小房，330平米的牛棚和5间阶高的库房，适合种植、养殖、娱乐来使用。院子方正，交通便利。17704793293，17704793293。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的是宜居苑小区一个小平米的房子，是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要出售的是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是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如果说最近想要买一套小平米的房子一个人来居住的话，特别的适合这个，是在宜居苑小区的53平米的5楼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位于1号加油站对面的预定餐厅，每天上半天班的一位就是工作的女工，可以干厨房工作者，年龄在55岁以下，工作时间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工资每月3600，是1号加油站对面的预定餐厅。招聘的是一名半天班的女性，能干厨房工作者优先，55岁以下，工资每月3600，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158-4795-9413，158-4795-9413，取得联系。
1: 来关注到的是要出租的是2套房子，一套呢是在气象局小区76平米的3楼，2个卧室，每年的租金呢是11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呢是在长春小区80平米的1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元，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这个长春小区啊，就是在香榭丽舍的附近，还有就是他联系人呢是罗女士，她的电话是18-4793-0100。罗女士要出租2套房子，一套呢是在气象局的3楼，是76平米，有2个卧室，每年租金是11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是在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是一个叫长春小区80平米的1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是罗女士，18-4793-0100，18-4793-0100。
0: 好，这位朋友是要对外出租阳光公寓的1楼住宅，是阳光公寓103平米的一套楼房，对外出租，18-4795-7598，位置是在阳光公寓103平米的电梯楼，对外出租，18-4795-7598，18-4795-7598。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对外出售富华御民苑小区的临街商铺，上下167.32平米，位于富华御民苑小区，是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想要对外来出售，可以网签直接更名过户，电话13947937589，13947937589。富华御民苑小区的楼房对外来出售，167.32平米，上下2层，13947937589，13947937589。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要出租的是一个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它是一个3楼一个临街商业房，对外出租，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大平层，对外出租，而且采光呢还有就是视野什么的特别的好，房子呢已经是装修了，租金面议，还带有一个卫生间，可以作为直播带货啊，以及办公或者开一个舞蹈班培训学校都特别的合适。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要出租的是一个三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大的平层，对外出租。房子呢已经是装修好了，还有带有一个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0: 我们来看到的是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对外出售，上下167.32平米，简单装修，以网签可以直接更名过户，13947937589，13947937589取得联系。同时，新远华美城的大平层196平米的16楼，对外来出售，价格不高，13947959484，位置在新远华美城196平米的大平层，对外来出售，16楼，不是顶楼，有地下车位，带有地下车位，16楼，196平米的大平层，对外出售，13947959484，13947959484。
1: 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一铺呢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供货也包运输，还有就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是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要出售的是大量的砂石料，常年供货也可以包运输，还有就是要常年出租的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 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3: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隆，哩嘎儿哩嘎儿隆，哩嘎儿哩嘎儿隆。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0: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牛皮癣。

0: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和我们两个人互动交流。
1: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 0479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然后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是不是？没错，我们一起关注西蒙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啊， 就是在26号的午后到27号夜间， 全蒙自西向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 东北部局地有中雨， 27号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 降雨天气路面湿滑， 能见度低， 出行大家还是要牢记降速还有控制亮尾。哎，没错，要不急刹，然后不猛拐，少变道，不超车。哎，如果说要转弯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减速。 如果遇到比如说雨天的时候，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遇到一些交通的事故，一定要请车靠边，人赶快撤离，然后就报警快处快撤，然后不影响后面的车辆的一个通行。所以呢，在雨天行车的路上，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平安至上，也祝福大家行车一路平安。没错。
1: 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的参与热线，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两种方式继续

0: 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关注手边不同类型的信息。
1: 来关注到的是郭先生的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车，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行驶的公里数呢是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一口价75000的一个售价，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郭先生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一辆是一个顶账的车，行驶的是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一口价呢是75000，价格是75000的售价，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联系人是郭先生。
0: 2016年的纯进口哈雷750摩托车对外出售，2016年纯进口哈雷750摩托车对外出售，13034709527，13034709527，纯进口的哈雷750摩托车，2016年的车对外来出售，电话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同时有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一套，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一套，简单装修，13684796063，13684796063，巨福家苑38平米的阁楼出售，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3楼出售，13684796063，13684796063。
1: 那关注到的是出租商业房的信息，是一个3楼临街的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这个房子呢，它的采光以及它的视野，还有就是它的格局都特别的好，方方正正的一个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它的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这个地理位置也特别的优越，可以作为一些比如说直播带货、办公，还有就是培训机构、舞蹈班啊这些使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0: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想要来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 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房车，内设两间卧室、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短途或者是长租使用，可以佩戴司机。15947191818 15947191818。
1: 来关注到的是转兑信息，四中对面呢有一个81平米的饭店对外转兑，经装修，设施设备齐全，带有一年的房租。转兑电话是13947978376 13947978376，还有另外一部是13081597300。转兑的是四中对面81平米的饭店，饭店呢是经装修，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而且呢还带有一年的房租对外转兑。联系电话呢有两部。13947978376 13947978376。

0: 另外一部是13081159730013081159730。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了，还是希望呢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大家都要稳驾慢行，相互礼让，平安到家。
0: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拜拜。축처진어깨축축해진마음과불꺼진사랑에불꺼진멍들어버린내감정떠나버린사랑에가슴에문을채운해또다시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旅活动启幕，80多项特色活动贯穿全年。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他们4期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
2: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年锡林郭勒盟围绕马文化、那达慕、自驾穿越等领域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4季草原旅游名片。新芒荣媒记者苏伦高娃、包雷明、方明报道。
3: 前不久，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正式拉开了全盟夏季文旅活动序幕。活动当天，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站同步开赛，整个赛程将持续1个多月。依托赛事热度，西乌中沁旗加快了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西乌中沁旗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苏亚拉格格日勒：
4: 我们立足西乌旗资源优势，以草原99号公路为主线，以蒙古马超级联赛白马那达慕为核心品牌，精心策划推出夏季系列文旅活动，目的就是以活动聚人气，以流量带消费，以品牌提影响力。
3: 以这次赛事为起点，锡林郭勒盟2026年文体旅游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全盟精心筹备了8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马术竞技、草原那达慕、汽车拉力赛、徒步旅行等多个领域。盛夏伊始，全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将在 TAP 四期举行。作为群众性马主题赛事，现场配备搏客、射箭、马匹骑乘等互动体验。西乌中沁旗白马那达慕、锡林浩特市蒙古马大型情景展演等10项活动也同步开展。进入盛夏，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在锡林浩特市开幕，赛马、搏客、射箭等传统项目轮番登场。随着那达慕的启幕，天天那达慕活动也将在各旗县市区持续开展1个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内蒙古自治区蒙古马超级联赛也将如约而至，汇聚全区优秀骑手同场竞技。此外，西乌中沁旗草原99号公路瞭望山万人星空演唱会、正蓝旗金莲花文化旅游季等7项活动也将相继亮相，丰富夏日文旅体验。盛夏持续，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汇聚顶尖骑手，上演国家级马术巅峰对决。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同步开启，新能源汽车跨境穿越赛等多项活动也接续开展。金秋时节，中国马术耐力赛、青少年博客赛及 TAP 四期丰收节相继举办。锡林浩特市推出草原徒步行，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秋日风光。初冬时节，中蒙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促进两国体育交流。此外，中蒙文化交流、冬季冰雪体验等多项活动也正在积极筹备中。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普四旗抢抓精猛协作机遇，设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年内将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刘小叶、康青山报道。
5: 这两天，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设施大棚种植基地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定植忙季。在温室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栽种西红柿苗，田垄间转眼便缀满一排排新绿。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技术员王振刚：
6: 我们这园区种植的是普罗旺斯西红柿，每亩定植是个2300至2500棵，3至5天以后浇缓苗水，大概是2个半月，基本逐步的上市了。
5: 这个基地目前有156座温室大棚，今年新增120座大棚，作物以甘蓝、生菜、西红柿为主。基地配套滴灌设施，通过设施大棚有效调控温湿度，帮助蔬菜避开盛夏高温的不利影响，实现错季上市，抢占市场先机。泰普四旗幸福乡永旺村党支部书记贾东升：
7: 第一批的蔬菜大概预计上市在6月28日到7月5日。每天在彭奈打工的人、就业的人，村里边大概是30名左右。哎，他们那个在家门口不用出外边，就业征收。
5: 如今泰普斯奇加快构建千金沟镇与骆驼山镇特色茄果区、幸福乡与红旗镇规模化架斗区、宝昌镇与永丰镇有机果蔬区三区发展格局，计划今年建成5000亩设施农业种植园区，到2030年建成3.6万亩设施农业基地，打造成服务锡林郭勒盟、辐射京津冀的北方冷凉蔬菜核心生产基地。
1: 乌拉盖管理区聚焦道路硬化、通梗阻、畅路网、补短板，真正将民生工程建成了百姓心头的民心工程，让幸福感与获得感在群众脚下不断延伸。新蒙荣媒记者齐岩、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8: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德勒哈达村距巴彦胡硕镇区有2.6公里。以往连接村镇的道路坑洼不平，排水不畅，尘土飞扬，为每天往返于镇区务工经商的村民带来极大不便。为破解群众的极难愁盼，2023年乌拉盖管理区启动巴彦胡硕大街以西延伸段道路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3416.33万元，新修主干道2072.43米，并同步实施雨污分流、绿化亮化一体化建设。在2024年6月竣工后，昔日的南行路彻底成为平坦宽阔的便民大道。乌拉盖管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负责人苏波：
9: 近年来，我们聚焦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稳步推进巴彦胡硕大街重点道路工程建设，统筹完善路网与管网设施，逐步解决了辖区道路不平、排水不畅的难题。
8: 德勒哈达村的蜕变正是乌拉盖管理区道路建设的缩影。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入推进主次干道与背街小巷改造，随着主干道为骨架、街巷为支撑的路网格局形成，镇内道路硬化率与配套覆盖率大幅提升，让城镇的承载力显著增强。一条条宽阔的道路畅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铺就了群众的振兴路、连兴路。苏波：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养护与运维，不断提升城镇承载功能，用心用情建好每一条民生路、幸福路，为乌拉盖管理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保障。
2: 新蒙荣媒记者魏子薇、陈雪、梁伟国、包雷明报道。5月24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在锡林郭勒盟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激烈对决。锡林郭勒盟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市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最终1-1战平。比赛当天，在体育中心看台上，8000多名球迷现场助阵。上半场比赛攻防节奏紧凑，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率先发起攻势，7号球员破门得分，比分变为1-0。此后拼抢依旧激烈，临近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39号球员抓住机会射门成功，将比分扳为1-1平。随后双方多次交锋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两队各取一分。锡林郭勒队队员田文丽：
10: 代表锡林郭勒也是我的家乡，参加这届蒙超比赛，我很荣幸。但是经过这2场的比赛吧，觉得球队磨合度还是不是很够吧，也继续努力争取小组出线。
1: 镶黄旗通过开展多姿多彩的老年体育活动，让各族老年人以运动为伴，以健身为乐，在欢声笑语中乐享晚年幸福生活。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1: 走进镶黄旗老年活动中心，处处洋溢着温馨热闹的氛围，各族老年人相聚于此，或切磋棋艺比拼球技，或参与传统体育项目，在健身娱乐中增进交流，凝聚情谊。镶黄旗居民尼玛奥

0: 瑟尔。
1: 我们老人们每天在这里聊天娱乐，很开心。
0: 镶黄旗以丰富老年生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抓手，组建了传统射箭、蒙古象棋、门球、台球、沙嘎、草地高尔夫球等13支特色健身队伍，并定期深入各苏木镇社区，常态化开展赛事活动。镶黄旗老年体协主席斯琴比利格：
2: 60岁以上的人，这个1/3的人呢，都参与咱们这个老年人健身活动，每天有300多人参与我们的健身活动。
0: 近年来，镶黄旗老年体协多次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老年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展示交流活动，并作典型发言。全旗门球、气排球、草地高尔夫球、蒙古象棋、传统射箭等项目多次斩获佳绩，稳居全盟第一方阵。斯琴比利格：
2: 按照我们老年人的愿望，我们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黄旗的老年人健身活动呢，要做得更好，为全体老年人体育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
3: 新蒙融媒通讯员孙志猛月薪报道：面对本土农特产品难出去，农户农资采购不方便的问题，都仑县供销社组建年轻团队，运营官方直播间，打造多伦供销甄选品牌，用直播拓宽物产销路，做实便民服务。在多伦供销甄选直播间，几名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品、调试设备。自2025年12月开播以来，直播团队就开始对30多种本地产品进行线上销售，让当地的油麦、沙棘饮料、胡麻油等本土好物走向全国，被各地消费者认可。同时还在线上销售化肥、饲料、纯羊粪等农资，农户线上下单即可送货上门，其中纯羊粪肥料销量占到了总销量的一半以上。过去许多优质产品因缺少推广渠道打不开市场，如今供销社官方直播补齐了这一短板，让好物有了销路，也让传统供销社找到了服务群众的新路子。多伦县供销社电商策划部主管高阳：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做好农产品的上行，就是把特色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还有就是做好服务宣传，把这些产品送到农村基层。
5: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内蒙古额尔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锡林郭勒盟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成功入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万企兴万村行动案例汇编。
3: 东乌中牧庆旗2026年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工作全面结束，期间各苏木镇组建25支巡查执法队伍，排查巡查牧户4331户，立案查处违规。

0: 达克沙地，昔日一号沙袋出现被称为军中软黄金的野生羊肚菌，标志着这一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持续性显著增强。
1: 日前，泰布寺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走进宝昌镇大山沟村，开展理论宣讲、文艺演出、义诊义检等活动，用家常话讲政策，以小服务送温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3: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0集。布里斯把调查计划布置给大家，共有3个问题。伊娃和卢西亚把人们的回答整理出来，每题列5个答案。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
4: 3，你预测20个球队哪个球队能够得到冠军，哪个球员最强悍？1，这还用说，当然是巴山公司球队，中卫是最好的球员。2，这个不好说，大概是以色列雇佣兵出口机构，那个 SLO 公司实力很强，主要是他们有2个球星加入，估计冠军是他们。球员当然是来自意大利的那2个球星了。3，那还用说，美国哈利伯顿公司呗，上届奥运会足球赛他们有3个人代表美国出场的。球员嘛，老莱戈登最喜欢他了。4，我估计是2个队都有可能，黑水安全咨询公司和泰坦公司，他们的球队那些人是我们基地的突击队转过去的。哎，我们的球队没有当年的雄风吧。好球员我不知道，反正现在那几个是不行了。5，别听他们的唠叨，

0: 最权威的，第一名黑水公司，第二名英国威斯敏斯特国际有限公司，第三名以色列雇佣兵出口机构。你说我们的球队人都散了，怎么得第一名？球员嘛，中卫，不管什么公司夺得冠军，我们的中卫是最好的球员。你们中卫是啥意思？他原来是海军陆战队里的中尉，叫冠呐，不知道他的名字。
1: 看着眼前的调查结果，布里斯表扬了大家。
0: 这些话语里有太多可用的信息，一定要再接再厉。
1: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的情况就彻底变了样，所有的人都闭口不再向布里斯他们提供任何信息了。很多人见了他们只是笑笑，然后就走了。
0: 而另外一些只会客气的来一句对不起不清楚，就结束了对话。伊娃生气地说，
1: 一定是那个阿里安娜在捣鬼。
0: 好在布里斯他们还收集到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于是大家把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梳理，最后把答案和问题重新归拢了起来。答案一，基地球队很早就有了，老队员有三人，史密斯、中卫约翰逊。答案二，在我们的案件里，那支神奇球队的比赛在这里有他们的影子。答案三，艾哈迈德是这里的酋长，他说的父母车祸身亡是真实的情况。答案四，沙漠研究所的真实存在，所长的情况需要了解。新疑点：一，父母五人车祸身亡的经过；二，艾哈迈德从小在外读书，部落里没人认识他，他是怎么继承酋长位置的；三，对于艾哈迈德的身份再做进一步的了解；四，沙漠研究所的位置，那位发明家的情况；五，通过中尉把鲁菲克的情况再了解一下。
1: 布里斯从基地医院出院了，他搬到了公司员工宿舍。宿舍是按照军队编制六人一个班设置的，布里斯和萨克奇住在一间房子里，同屋还有两个接受培训的士兵。布里斯告诉大家，
0: 我们不能集中在一起，大家分散各自行动。
1: 布里斯的目标就是那个中卫，于是他就坐在足球场的看台上等着中卫的出现。一连等了两天也没有见到那个大个子中卫上场，看来基地球队为了迎接22连赛正在抓紧时间练习。温暖的阳光洒在绿茵场上，使得整个绿地颜色特别鲜艳，场上的小伙子们特别精神，练习比赛即将开始。布里斯一边看一边念叨着，
0: 广阔的绿茵场是为你们搭建的舞台，张扬吧年轻的心，我将为你们喝彩。
1: 布里斯正在得意着自己的意境，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0: 嘿，在写诗呢，你是在等我们的中尉吧？
1: 布里斯回头一看，正是那天见到的年轻裁判，他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身后。布里斯肩膀和胳膊的石膏还没有拆，肩膀很硬，把年轻裁判的手给硌了一下。
0: 好小子，你是不是穿着新式防弹衣呢？
1: 年轻裁判也是军人，很是爽快，很快就和布里斯成了好朋友。
0: 我是基地的电气工程师，中尉和史密斯都是基地的教练，他们从军队下来后直接就转到巴山了，是公司的老员工了。中尉和约翰逊各带一个小队执行任务去了，大概一周才能回来。这些都是绝密的，因为很多情况还在试验阶段。
1: 布里斯点了点头，并不去进一步问他。布里斯心想，
0: 只要他说出我们想知道的消息，就不问任何话了，免得造来不必要的怀疑。
1: 接着布里斯和他聊起了在地中海货船上的事。
0: 唉，要不是那些特战人员到达及时，我们那天就完蛋了。
1: 位饶舌的电气工程师激动地说，
0: 我保证救你们的人一定是我们基地中尉的小队。
1: 布里斯想着对他说道，
0: 那天那些特战队员是从海里来的，我们认为应该是海军特种部队呢。
1: 电气工程师神秘地笑了笑，
0: 就像史密斯指挥官在沙漠里的救援，以后你都会知道详细情况的。
1: 布里斯觉得时间长了会引起基地情报部门的注意，于是他告辞离开球场，回到了宿舍。
0: 唐吉诃德小组经过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解开疑点的钥匙就在史密斯、中尉约翰逊和那个年轻的电气工程师的身上。露西亚说，
2: 史密斯一定接到了阿里安娜的指示，所以他什么都不会向我们说的。
0: 伊娃开起了玩笑，
1: 那要不你就施展一下你的魅力，用美人计。
0: 露西亚听了一下子认真起来，
2: 哼，我不喜欢美国人傲慢的样子，那位史密斯指挥官和我只能在两米之外的距离谈话。
0: 伊娃又开起玩笑，
1: 咱们的布里斯博士也是美国来的呀。
0: 露西亚马上打断了伊娃的话，
2: 那不一样啊，要是美国人都像博士就好了，说到底博士是中国人，这个美好的任务我就让给伊娃小姐吧。
0: 伊娃更是干脆，
1: 你还是让史密斯滚远一点吧，我才不喜欢他浑身古龙水的味道。这句话是暗喻史密斯有严重的体味。布里斯笑了笑，然后建议，
0: 既然那些关键人物还要等几天，我们应该先把外围的调查做一下。布里斯向情报官阿里安娜申请一辆汽车，还有四件武器。汽车很快就被派到了门口，武器的申请却被拒绝了。
1: 布里斯警官，司机会负责你们的安全，在方圆50公里之内，没有不安全的地方。阿里安娜派来的司机还带来了一个指令。
0: 阿里安娜说，根据公司的指示，法国刑警居住的时间只能在10天之内，基地有重要的措施要采取。
1: 布里斯心想，
0: 哦，这是下逐客令了，不管他，到时候再说。
1: 情报官安排的车辆还真是不错，是美国军用越野车悍马，车上装备着 M2HB 重机枪，全车都使用了防弹钢板和防弹玻璃，要比他们来的时候坐的那辆埃及装甲警车不知道要强多少倍。萨科奇站在车外看着那辆土黄色的汽车赞叹道，
0: 真是一副天下无敌雄赳赳的样子啊。
1: 那司机是个不修边幅的中年人，一看就是一个老兵，他特别喜欢盯着美女看，伊万和鲁西亚就故意在他身边扭来扭去，一会儿抛媚眼儿，一会儿抖肩膀，弄得这个沙漠里的老田鼠也浑身发热的痒痒起来。他开起车来左一下右一下的表现着自己的技术，一个劲儿的向两个美女献殷勤。他们驱车到了附近5公里左右一个贝都因部落，那里的低洼湿地有一大片帐篷，这个营地是部落人们集中的地方。贝都因为阿拉伯语译音，意为荒原上的游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人。贝都因人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他们来到了一个较大的帐篷边上询问着，那个司机做起了翻译。
0: 我们是旁边基地里的工作人员，想见一下这里的艾哈迈德酋长，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引荐我们和他谈谈。
1: 部落里的人告诉说，
0: 艾哈迈德酋长刚走，明天再来吧。
1: 大 家听到艾哈迈德平安地回到了部落里，都高兴极了。布里斯的心里倒是有些怀疑，
0: 难道我错了？
1: 第二天他们又去了，可还是没有见到艾哈迈德。他们又仔细地询问了一个放骆驼的年轻人，他说，
3: 酋长是艾哈迈德，可不是年轻人，我们的是长老。
1: 萨科奇疑惑着，
0: 怎么回事？难道艾哈迈德说谎了吗？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4: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4: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4: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到了第四天，他们终于见到了贝都因部落的酋长，一位身材颀长、留着大胡子、年龄大约50岁的老人。在帐篷里，布里斯看到他穿着长到脚踝的灯笼裤和肥大的长衫，腰间插着一把弯刀，就像是《1001夜》里描写的阿拉伯老人一模一样。帐篷里有几个穿着长袍的女人，看到来了客人就把面纱戴了起来。女人们端上来骆驼酸奶和奶酪等乳制品，还有椰枣和肉干。老人抱歉地说，
5: 咖啡喝完了，要到阿斯旺去买。这些日子家里很忙，实在对不起各位了。
1: 布里斯看到那几位妇女的长袍外衣都绣着花，还佩戴各种名贵的首饰，珊瑚手镯和脚镯，玉石的戒指，一大串红蓝珠宝做成的项链胸饰。老酋长笑了笑说，
5: 现在我是部落的酋长，是几天前长老会刚刚推选的，原来是一位年轻人，也叫艾哈迈德，可是他在几个月前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我们已经向警察局报告了，到现在还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1: 老人客气地让大家喝骆驼酸奶，然后继续说，
5: 艾哈迈德的父亲是我们这个部落的老酋长，他也是我的哥哥，几年前他接到了一封电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带着全家去巴里斯。哎，听说在路上遇到车祸，全都去世了。
1: 布里斯是警察，自然联想就多了，他问道，
0: 这些都是听说的，有警察局的勘验报告吗？
1: 老人想了想说，
5: 没有啊，也可能有，算起来这都5年了，因为这些都是我哥哥的儿子回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大家也就没什么说的了。
1: 按照部落的传统，是由死去酋长的孩子继承这个位置，如果长老们对年轻人不满意，也有权利选举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族人任新的酋长。老人继续说，
5: 只是艾哈迈德从10岁就外出学习了，后来听说在开罗大学的宗教学院学习，几年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他了。
1: 布里斯追问了一句，
0: 不认识？他和小时候变得一点都不一样。

0: 是啊，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了，只有他自己说是我哥哥的儿子，当然还有证件来证明他的身份。那他自己的家人呢？听说他有两个妻子，一个男孩，都在首都开罗居住，没有搬回来。
1: 说到这儿，老人叹了口气，又接着说起来。
0: 5年前，我们大家都悲痛老酋长去世，也就没说什么。可是新任的酋长在几年内，在部落的时间没几个月，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部落里的事情都是我们开会来决定的。就在几天前，我们商量过了，艾哈迈德已经失踪几个月了，一定要重新选举一个新的酋长。现在由我来担任了。
1: 萨科奇刚要讲话，布里斯担心他说出艾哈迈德的情况，于是大声地咳嗽了一下。萨科奇明白了，没有再作声。布里斯接着问，
0: 好像在部落的土地上还有一个什么研究所？哦，是叫什么沙漠研究所，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研究些什么，最近都撤走了，我们就把院子转租给基地了。哦，那您见过那位所长先生吗？是哈利德，对，那个年轻人就叫哈利德，他来过我的帐篷，他们总是惹事，弄得四邻不安，也不清楚到底在干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1: 布里斯他们告辞了部落酋长，回去的时候，布里斯要求司机在基地外面整整绕了一大圈。司机告诉说，
0: 靠近基地外墙大约1/4的地方，就是原来的沙漠研究所的范围。原来他们并不挨着，后来基地把研究所都租过来了，就又盖了好多的楼房。那个阿里安娜就是从研究所过来的。
1: 这话让布里斯不由得一愣。
0: 阿里安娜原来是研究所的人，怪不得他一问三不知，这里的蹊跷还很多呢。从外面观察，高墙壁垒戒备森严，大门紧锁，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回到基地，伊娃娇声娇气地对司机说，
1: 哎呦，这就回来了，我还想坐着您的汽车再跑一圈呢。司机兴奋地说，
0: 哦，我还是真舍不得美女们下车呢，那就在基地里再绕两圈吧。
1: 这个色眯眯的老兵沿着基地的边缘慢慢地开着，他仔细地告诉各部门的位置。
0: 啊，研究所那边的院子收回了以后，就在这儿盖了一座小楼，看，就是那座标着86号的房子。
1: 布里斯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就明白了，这就是与旁边院子连接的通道。四个人在伊娃和鲁西亚的房间里开了一个小会，回顾了一下今天的收获。布里斯首先说，
0: 沙漠研究所确实存在，我们要密切注意那座楼房。
1: 萨科奇说，
2: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难道是真的在研究足球？
1: 布里斯的脑子里一直在想，
0: 艾哈迈德，艾哈迈德。伊娃说道，
1: 博士，我们的任务是把神奇球队的问题弄清楚，艾哈迈德和这些有关系吗？
0: 是的，他的疑点真的太多了，
1: 说不定那个可怜的人已经被匪徒们杀死了呢。 晚上，布里斯思考着这些天在基地里的情况。
0: 研究所撤了，那个叫哈利德的所长人呢？基地把研究所的土地租了回来，并没有用在基地扩建上，难道是为了他研究的课题？啊，没错，这就是研究所消失的原因，也是基地情报部门对我们的调查进行封锁的原因。这里一定有更大的秘密，那些匪徒跑到沙漠深处，他们要破坏这个巨大的基地，显然力不从心。可是艾哈迈德讲他们要办的事情，难道也是针对哈利德研究所的项目吗？
1: 既然基地方面进行情报封锁，布里斯他们也只能秘密地开展调查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4: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是啊。
6: 审判，
10: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啊！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3: 1937年7月7日晚，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日本侵略者当时要夺取的不是这座石桥，而是在往北500米更具军事价值的卢沟铁路桥。
17: 按我的记忆，把木桥第二空炸了，京汉路铁桥西边的第二空炸了，还想炸卢沟桥。
3: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这是中国守军第29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坚守铁路桥的中国士兵面对数百名日军的进攻，
18: 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最后绝大部分战死在桥头。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钟铭。
19: 大伙可能不知道，沈钟铭的另一个身份，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可以这样讲，卢沟桥事变第一个牺牲的中国士兵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18: 沈钟铭1933年5月到张家口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同盟军解散后，沈钟铭被编入国民革命军。1936年经中共地下党员周树一介绍，沈钟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沈钟铭牺牲的第二天，周树一奔赴卢沟桥，找到了沈钟铭的遗体，将他埋在卢沟桥畔的回龙庙附近。一个个意识倒下，一寸寸土地沦陷，铁路桥和回龙庙相继失守，军民浴血抗敌，就连北平城里的磨刀匠都赶来宛平，给29军大刀队磨刀，刀锋如血，直指桥头。1937年7月27日，日军向南苑29军军部驻地发起总攻，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官兵死守南苑，浴血奋战。面对突入阵地的日军，大学生军训团学兵宁死不屈，高举大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一场南苑保卫战，是反包围战、突围战，也是白刃战、搏杀战。最终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壮烈殉国，南苑保卫战以失败告终。7月29日，北平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80余载光阴，如今饱经战火的卢沟铁路桥已成为京广高铁干线的必经之路。在其侧畔，弹痕累累的城墙和纪念馆内，刀锋上的斑斑锈迹，依旧铭记着一个民族的抗争与牺牲。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前赴后继赴国难，国耻难忘，忠魂未远，铭记与奋争，正是对历史与英雄最好的告慰。
20: 中国重庆歌乐山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里却藏着一座戒备森严的秘密监狱——渣滓洞。渣滓洞原本是一座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特务逼走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渣滓洞有18间牢房，这2层16间是男牢，2间平房是女牢。江姐就曾被关押在其中一间女牢里。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自贡人。19岁时，她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并于当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23岁的江竹君接到一个任务，与重庆地下党市委第一委员彭永吴假扮夫妻，掩护彭永吴开展工作。朝夕相处的两人渐生情愫。1945年夏天，

0: 经组织同意，两人结为夫妻，并于次年生下儿子彭云。
1: 决定了。
2: 怎么？到哪儿去？
1: 老许决定要我到华阴山去工作。
2: 华阴山？
1: 嗯。
2: 太好了。
0: 彭永吴在影片中叫彭松涛。事实上，彭永吴去的地方并不是华蓥山，而是奉节、云阳、巫溪三县交界的青莲乡。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了配合前线进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员粮源的供应。当年10月，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永吴任临委委员，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抗兵、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1948年1月，彭永吴在国民党的武装围剿中为掩护战友突围而英勇牺牲，时年33岁。此前江竹君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人们亲切地称他江姐。彭永吴牺牲后，江姐义不容辞地挑起丈夫的担子。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方的为难都锡林郭，
2: 辽阔草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哈。那么这位嘉宾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他是谁呢？来自于我们的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谭富贵。那么稍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随后呢将会跟我们的谭富贵谭总来走进到我们的电力方面的信息。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西北部地区有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四级偏南风。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区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至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四级，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27号的白天有小雨，三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3度。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多云渐晴，4到21度；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6到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6到22度；比利古台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满多拉图镇小雨，13到25度；奥林浩特市小雨，13到25度；塞安塔拉镇多云渐晴，14到26度；喜马拉格镇多云渐晴，10到25度；米安图镇多云渐晴，9到24度；宝昌镇多云渐晴，8到23度；上都镇多云渐晴，9到22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8到23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10到25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信息内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来关注到是我们这一次和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筑起惠民服务月》的专题访谈，我是西蒙荣媒主持阿诺。刚刚跟各位预告了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是我们来自于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谭富贵，谭总，欢迎谭总。
1: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走进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一次坦诚深入的交流。首先呢，我仅代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电力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感谢我们谭总的问候啊。我们都知道电力呢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请我们的谭总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光明使者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呢？
1: 好的，主持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国有独资企业，是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属分公司。我们肩负的使命呢，是锡林郭勒蒙20.3万平方公里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电网规划、建设、运营和供电服务工作，为全蒙13个旗县市区、111.3万各族群众以及数以万计的企业提供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这个电力保障。截至目前呢，我们建管运维着180座变电站，超过5万公里的输配电线路，深入草原这个腹地、边境哨所、厂矿园区和千家万户。可以说我们的电网是镶嵌在草原上的一张光明之网。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电是如何来到草原的故事。1954年呢，在锡林浩特草原上第一座发电厂，也就是贝子庙发电厂破土动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呢是异常的艰苦，但咱们西蒙的各族群众呢自发支援建设，牧民们呢骑着马，赶着这个乐乐车，带着自家的牛羊肉、奶制品，从百里之外赶来慰问建设者。干部还有这个师生和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硬是在草原上建起了希望的灯塔。在当年的这个国庆呢、电厂顺利投产送电，那一刻啊，人们载歌载舞，喜迎划时代的这个第一缕光明。当时流传着一首质朴的这个民谣：电线杆子行对行，电力工人呢发电忙，接起线来家家亮，草原日夜放光芒。这首歌谣呢，唱出的不仅是群众拥抱新生活的喜悦，更凝结了电力事业

0: 要的战略部署被称为双十举措，在社会上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谭总，能否请您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解读一下这双十举措到底是什么，它对于咱们自治区，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意味着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你所提到的这个双十举措啊，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所有工作的钢和魂。今年四月啊，内蒙古电力集团经过深入的研究，正式发布了内蒙古电力集团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条举措和蒙西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提升10项举措，我们呢合成双十举措。这个呢不是简单的两份文件，它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区之要事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行动纲领和施工图。其核心要义，我理解可以用这个两条主线、一个目标来概括。第一条主线呢是硬支撑，也就是说建强电网，保障能源安全，做大这个绿电价值，聚焦的是物理电网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个15期间呢，内蒙古电力集团呢规划电网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投资数字呢是14-15时期的2倍，要构建日字形特高压这个交流骨干网件和这个6横7纵的500千伏主干网架。到2030年，蒙西电网跨区外送电能力将突破6000万千瓦。这个呢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数个大型的清洁能源基地的电力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华东等这个负荷中心。对于我们西蒙这样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广袤草原上风光所产生的绿色电能将拥有更广阔、更顺畅的外送通道，真正把这个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这个第二条主线呢是软实力，也就是数字赋能、优化服务、创新业态，聚焦的是电网运营和服务模式的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内蒙古电力集团将投资150亿元，实施呢这个为期3年的蒙西电网数字化提升行动，目标是到2028年建成特高压500千伏电网的数字孪生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啊，在这个核心业务场景应用覆盖率将达到这个80%以上，打造全区统一的蒙电智慧服务平台，实现客户服务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这个简单点说呢，就是要用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用这个智能算法预判这个电网风险，用线上云端呢提供无处不在的供电服务，让我们的这个电网呢更聪明，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啊更贴心。哎，一个目标呢就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电量美好生活。无论是前一季的这个电网投资，还是前沿的数字化改造，最终呢都要落到发展和民生这两个点上，要支撑自治区打造现代能源经济高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北开放桥头堡，要让我们西蒙的群众，无论你住在这个城市楼宇，还是偏远的牧区啊，都能享受到更可靠、更便捷、更绿色的电力服务。以上讲的这些啊，就是双十举措的深层逻辑和战略意图。
0: 那同样呢也是感谢我们的谭总如此这个高屋建瓴以及又深入浅出的解读。其实大家听起来就是双十举措既有像我们知道的特高压智能电网这样的高大上的布局，也紧扣着老百姓用电的细微处的体验。那么作为咱们的基层供电企业，锡林郭勒供电公司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宏大的顶层设计转化为我们本地的具体实践呢？ 我们也同样了解到哈，公司今年五月正在开展电力助企惠民的扶月活动，那这是否就是落实双十举措的关键抓手呢？

0: 是的，主持人，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是指明方向的设计图，我们西蒙公司的任务啊，就是结合20.3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特点，111.3万群众的具体需求，以及中国马都北方生态屏障向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来绘制精准的这个施工图，并一砖一瓦的把蓝图变为现实。今年五月啊，我们集中开展了电力筑起惠民这个服务月，正是我们推动双十举措在锡林郭勒草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核心载体和关键行动。今年的服务月啊，我们主题定为蒙电赋能千万家，力起惠民促发展，核心是推动服务模式从这个坐等上门解决已知问题的响应式服务，向主动对接、预见需求、创造价值的这个赋能式服务转型。我们在延续2025年21项常态化服务举措的基础上，我们特别新增了7项重点工作，形成了21+7的升级版服务矩阵。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电网企业不仅是能源的输送者，更是发展的推动者和美好生活的服务者。只有主动将工作重心前移，从客户的痛点、发展的堵点出发，提升前瞻性、系统性、价值性的服务，才能真正将双十举措的战略构想转化为企业和广大电力客户可感可知的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五月呢，我们符合聚焦新能源、绿色工厂、农牧深加工、自贸区等广大电力客户和企业，累计落地各类筑起惠民活动1058次，其中社区服务呢383次，电力筑起及电力交易经营区呢是152次，客户座谈及供电开放日12次，电力助农服务呢是275次，智慧农电、智慧蒙电服务和这个绿电旅程体验推广呢是141次，安全运电守护92次，清风护航运电营商环境活动呢是3次。
1: 那同样呢，我们还是听到我们谭总来跟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这个筑起还有惠民的这些维度。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在筑起方面我们如何体现精准和赋能啊？听说我们今年对自贸区啊，还有新型的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的服务都有一些新招，能不能请谭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0: 是的，我们深刻认识到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异很大，因此啊，我们摒弃了这个一刀切的服务，针对这个自贸区企业、新型市场主体、广大小微企业这3类运电客户，实施了这个分类施策、靶向发力的赋能工程。一呢是聚焦这个自贸区，打造向北开放的电力标杆。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4月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阿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设立，这是国家深入实施自贸实验区提升战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开放新高地的重大部署。阿联片区呢，总面积18.35平方公里，包括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2大功能区块，重点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加工等特色产业。服务好自贸区，不仅呢是经济任务，更是事关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政治责任。这里啊，就是产业集聚度高，用能需求大，对供电可靠性和服务国际化水平要求极高，我们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运电营商环境。这既是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开放蒙电的具体化体现，也是我们助力西蒙在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的使命担当。我们的服务可以概括为规划先行、保障升级、服务跨境、探索前沿4个维度。 全方位全流程赋能自贸区发展。第一呢，是顶层设计与电网规划超前布局，我们坚持电网跟着产业走，服务呢围着这个项目转。十五期间呢，我们以规划投资约这个5.97亿元，用于爱莲浩特电网升级，其中呢将重点推动爱莲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距这个合作区呢仅5公里，还有这个边河区及这个中蒙金河区110千伏这个输变电工程等关键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啊建成后，自贸区核心区域的电网架构将实现质的飞跃，高压配电网互联互带率，还有咱们这个配电自动化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均将达到100%，为重大项目落地啊提供坚强的这个网架支撑。为超前布局服务自贸区的发展，我们呢正积极地向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建议，超前研究布局自贸区500千伏变电站，以满足和确保自贸区产业蓝图有坚实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第二呢是供电可靠性与服务质量双提升。我们的目标呢是将爱莲浩特市打造成供电全自愈的口岸城市典范。我们计划投资3.89亿元，实施为期3年的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建设。2026年呢，首先在这个铁路、货运、客运三大这个口岸通道，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成双回路加环网的3共1备示范网架。2027年呢，将主城区全面建成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2028年呢，实现边河区、中蒙金河区两大功能区块全覆盖。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到这个2028年底啊，爱莲浩特全市的供电可靠率将提高至99.999%以上，意味着年平均呢这个停电时间迈入5分钟的时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第三呢是涉电营商环境跨境一体化，我们推动服务深度融入这个自贸区，我们成立了这个爱莲浩特自贸试验区电力服务专属专班，并将在区内增设实体化的电力服务站，确保这个招商引资这些项目啊，招商落地投产全流程有供电嵌入式的服务，创新实行这个一企一团队加领导包联机制，这个团队啊是这个集技术、交易、涉外服务于一身的这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团队。从项目洽谈开始，我们就与管委会啊信息共享，实现电等项目，为企业量身定制从供电方案到绿电套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呢，我们全面构建中蒙双语服务体系，编制双语指南，开通双语热线，配备双语客户经理，确保跨境商贸合作项目办店呢是零障碍，确保无论蒙古国这个客商还是中方的跨境企业，在办店、咨询、报修等方面都能畅通无阻，切实感受中国蒙电的规范和便利。第四呢是这个绿色能源与新型业态前瞻探索，我们积极啊助力自贸区发展绿色新业态，一方面大力推动以核定源的绿电直连模式，协助有绿色认证需求的企业，如这个电解铝、大数据等这样的一些企业，规划配套建设新能源电站，实现绿色电力自发自用、就电消纳，并协助这个企业进行绿电绿证的认证，应对国际这个碳关税的壁垒。另一方面呢，我们探索跨境绿色电力合作，针对跨境园区蒙电蒙方区域项目。

的用电需求，我们正在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指导下，积极探索经济可行的跨境供电与合作模式。同时呢，我们将布局未来出行。我们关注到啊，艾连浩特市政府计划于2027年建成无人驾驶跨境通道，因此呢，我们将同步研究布局电动重卡、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综合超充补能体系，为智慧口岸建设充电赋能。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已深度覆盖自贸区两大区块，在中蒙跨境合作经济合作区，我们以西城这个11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供电容量呢充裕，能稳定保障高充石英砂等重点产业项目运电需求。在国际边境经济合作区呢，我们以东城110千伏变电站、工业园区35千伏变电站为供电支点，服务辖区内128家这个矿产加工、外贸商贸类企业。今年已提前摸排对接，入库储备重点项目15个。其中呢，针对这个入驻企业，内蒙古伟盛矿业有限公司啊，我们提前半年靠前服务，优化延伸供电线路，完善这个供电配套设施，我们的优质服务啊，获得企业高度的认可。下一步啊，我们将以这个奋勇争先的劲头，全力推动各项规划举措落地见效，真正将艾连浩特自贸区打造成向北开放的电力服务标杆，为国家市制度、地方谋发展贡献坚实的猛电力量。

呢是服务这个新型市场主体，抢占绿色转型新赛道。当前呢，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以三颗光大基地、绿色算力、绿电之氢、绿电之氨、绿电之铜，绿电之虫，还有这个独立储能呢，还有虚拟电厂等为代表的新型市场主体啊，正在西蒙加速聚集。他们不仅是效纳本地绿电的主战场，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锋队。服务好这些企业啊，就是服务好西蒙的未来产业布局。这完全契合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关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度深化这个算电协同、强化电碳协同的战略方向，使西蒙从能源大猛向能源强猛，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具体这样做的，一呢是对接新能源大基地，开辟啊绿色通道，针对自治区已批复的100万千瓦国电电力锡林浩特基地等新能源项目，我们承诺开辟接网绿色通道，压缩审批周期30%以上，建立1:1联络员制度，提供呢从接入系统设计到并网调试的全过程技术支撑，确保配套电网工程与电源项目建设落地四同步，即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同投产。二呢是攻坚这个算力协同，布局咱们西蒙南部旗县的这个智算集群。西蒙这个南部旗县啊，如这个泰布斯旗还有多伦县，咱们毗邻这个京津冀，网络时间低，绿电资源丰富，具备承接实时算力与 AI 训练的巨大潜力。我们闻鸡而动，规划先行，在这个泰布斯旗啊、多伦县等地啊，超前规划并开工建设220千伏变电站，为

算力中心预留充足的电力通道和容量，我们主动服务政策赋能，主动向算力企业解读自治区多年期绿电合约政策，协助企业签订长期低价绿电采购协议，打造电价洼地。我们测算，通过绿电直购，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加速内部循环，服务快享，对算力项目实行即报即省、即批即开，配套接网工程呢随报随建，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助力西蒙打造服务京津冀的边缘算力中心集群。三呢是探索绿电直连与电碳协同，服务零碳产业。在绿电直连方面，针对矿业、新材料等有绿色认证需求的高载能项目，我们协助蒙能源局、地方政府推进绿电直连模式，给企业供电，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按以核低源原则规划项目建设，并重点解读容需量输配电费的新政策，帮助企业科学配置储能，实现经济与绿色的最优平衡。在电碳协同方面，我们正在从供电方向这个碳管家转型，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电碳计量、碳足迹核算服务。特别是在苏尼特右旗等零碳园区培育对象，我们协助园区管委会啊构建碳排放监测平台，未来可为企业出具权威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提升出口型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三呢是护航小微企业，厚植咱们经济生态的土壤。当前呢，小微企业及其他民营主体占这个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是咱们西蒙就业的容纳器，创新的生力军。但这个小微企业还有抗风险能力弱，对这个用电成本、办电效率尤为敏感。优化小微企业的用电体验，是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咱们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升级供电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一是呢，我们开展303省再烧升级，在这个西蒙全域啊，对16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办电，严格执行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2026年呢，我们确保有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15个工作日，无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推广扫码运电、零运结合，也就是临时运电与永久性运电结合建设等模式，最大限度地为企业省时省钱。二呢是我们开展园区服务站深度运营，在全蒙8个工业园区，我们的园区电力服务站，也就是绿电绿证服务站，以常态化运行，每周电力服务员至少开展一次上门面对面的服务，提供电费优化测算、能效诊断等一期一测服务。三呢是我们开展电力交易启蒙与代办，面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很多小微企业不懂得电力交易，不敢入电力市场。我们开展这个电力交易服务进园区活动呢，联合蒙能源局、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举办这个宣讲会。另外呢，我们还提供全流程代办的服务，帮助企业完成市场注册、签约、结算，让咱们的小微企业无忧入市。我们的目标是啊，到这个2030年，推动咱们西蒙地区10000伏及以上的这个工商业用户啊，100%进入电力市场，让广大的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0: 同样的，刚刚也是听到我们谭总说到，从企业到民生，电力服务的温度最终是要由千家万户来感知。那么在惠民方面，我们今年聚焦了哪些痛点、难点，又有哪些创新的解法呢？
1: 好的，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们始终牢记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今年呢，惠民服务将紧盯民生短板，系统实施三大暖心工程。一呢是攻坚非电网产权的电力设施移交改造，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呢用上放心电。在咱们西蒙啊，存在一批非电网产权电力设施的居民小区，这是呢历史遗留的个问题。小区内部的变压器啊，还有配电柜等供电供配电设施啊，未移交给这个供电公司，产权呢一直属于这个开发商、物业或者是业主共有，由产权方呢承担着日常的自主运维。由于这类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啊，产权不属于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当电力设施发生故障时，供电公司无法对它进行出资这个更换，导致啊生活在这类小区的居民啊，存在供配电设施老化、无人修、故障频发、抢修慢、安全运电隐患突发的这个生活困扰。针对这个问题啊，一是这个自治住建厅与内蒙古电力集团联合发文，开展此类居民小区专营设备维护管理情况的摸底。我们公司联合蒙其两级住建部门全面摸底排查，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协同、先易后难、分类施策的原则推进，对于这个产前清晰、设备状况尚可、业主移交这个意愿呢统一的这些小区啊，直接办理资产无偿移交；对于这个设备老旧、隐患突出的，则按照先改造后移交的路径呢，由我们投资进行标准化改造，再接受运维。二呢，是我们充分尊重这些小区业主的意愿，由小区全体业主授权的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组织意愿征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四分之三业主面积及人数啊，这说的同意后启动这个移交程序。相关部门将通过社区公告、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这个移交后啊，供电公司将实行直供直管。对小区咱们居民、咱们业主来讲，主要有四大好处。第一呢，是用电更安全可靠了；第二呢，是电压更稳，用电容量更足了；第三呢，是办电办一些业务啊更省时省力，更便捷了。因为直接可以找咱们供电公司了，不用再征得物业啊其他业主的这些同意了。第四个呢，是用电更省钱了，因为移交后啊，业主再不用再这个承担小区内公用这个供配电设施的这个运维改造费用啊。同时啊，这些我们随着这个负荷的增长，我们供电公司也可以出资依规进行这个后期的相应的这些升级改造了。目前呢，在蒙住建局的这个统筹部署下，我们已全面启动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啊，优先供建隐患最突出的这些小区，计划用这个三年时间啊基本完成。今年计划启动92个居民小区的移交改造，涉及居民呢，大约有4.4万户。第二个暖心工程呢，是新能源转网电的工程，让这个边缘牧区啊点亮现代的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西蒙啊有1103公里的边境线，地广人稀，过去啊很多居住在生态红线边缘， 禁牧区的这个牧民呢，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新能源设备用电。由于新能源供电系统不稳定，用不了大型家电，生活品质和牧业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咱们有条件实现了这个通网电，将极大的缩小牧区和城镇的差距。首先啊，就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转网电工程的政策与这个条件啊。这个工程呢，是由国家自治区还有这个蒙旗财政和电力企业共同投资。牧民朋友啊，申请用网电，根据这个自治区2023年50号这个相关规定啊，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通网电的位置啊，要求在这个两区一线以外，也就是咱们这个禁牧休牧区、禁止开发区，还有这个生态红线以外。第二个呢是自治区有关这个通网电工程的相关规定啊，单户的这个通网电工程投资要控制在20万元以内。这个呢是具体呢有这个专业的设计单位现场这个勘察核定。第三呢是在通电后，我们的配电线路需有条件、有能力保障用户的末端电压质量合格，要满足国家最新这个末端电压质量的要求。这个通网电这件事儿呢，无需咱们牧民个人奔波申请，每年呢有这个各旗县政府牵头，苏木乡镇设计无电户的这个名单，经过林草、自然资源局等这个部门联合现场核查是否在两区一线内。我们呢，供电公司啊，配合进行投资和这个电压评估，如果在这个两区一线外，这个评估投资又满足这个单项工程在20万元以内，最终呢，这个由这个旗县政府啊形成清单，统一上报给这个蒙能源局，再由蒙能源局统筹下达给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实施。在这想说的是啊，请这个已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牧民朋友们放心，我们竭诚为大家这个服务。在过去的5年里啊，我们以这个累计投资约10亿元，为8520户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这个边缘牧民呢，接通了稳定可靠的网电。2026年呢，我们接到政府给我们的通电任务是716户。通过新能源转网电工程呢，这个牧民家里的冰箱、洗衣机、这个饲料加工机都能用了，孩子能上网课了，真正实现了从这个用少电到用好电的历史性跨越。这里呢，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啊，许多通了这个网电的牧民朋友啊，自发组成了义务护线队，这个冬季大雪封山封路的时候啊，主动呢这个开铲车为电力抢修清障，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是我们为广大牧民朋友们供好电、扶好屋的最大动力。在此啊，也向这个西蒙广大的牧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0: 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刚刚谭总啊，经过您的这个介绍，让大家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全面，从国家战略到基层实践，从企业宏图到咱们的民生细节，在电力的这种助企惠民的服务月这样一个有满格电力情的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对供电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您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1: 谢谢主持人。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与大家进行了这个长时间深入的交流，这个受益匪浅。听众朋友们的每一个诉求、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改进今后工作、提升供电服务的方向和动力。我想说的是啊，电力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更是情怀的事业。在我们肩上扛着保障能源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任，更承载着让草原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生活美好的承诺。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开展电力助企惠民服务月，不是一阵风，而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的新起点、新常态。本次助企惠民服务月就是我们对双十举措的集中宣誓和实打实的行动，是我们面向全社会的一次庄严承诺。我们承诺将以蒙电的责任与担当，将每一项助企举措、每一项惠民工程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刚刚分享的所有工作实效成效，正是我们践行承诺的这个初步答卷。未来我们将持续发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们坚信呢，在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和内蒙古电力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的支持监督下，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一定能够担当起负能量里北疆电量美好生活的时代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磅礴的蒙电力量。再次感谢栏目，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运电方面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通过您专属的电力服务员向我们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0479-829-7039联系我们。再见。
0: 那同样的也是再次的衷心感谢谭总啊，在我们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带来这场信息量巨大、充满温度和力量的深度访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双十举措的引领下再创辉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那各位听众，今天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辽阔草原和谐吉林郭勒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We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的，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你。

0: 下欢迎你 ，Slam。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4: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9: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4: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9: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4: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9: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10: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 3.8 亿立方米，可填满 15.2 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6: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

0: 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实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实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总台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力度，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担心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当地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针对日本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界人士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日本政府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引发国内担忧。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地质局代理局长证实，当地时间26号6时28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09秒。目前该火山的活动级别为3级，地质局敦促公众和游客严格遵守相关建议，避免在火山口13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正式开打，由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首场比赛在上海主场进行，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

0: 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情况。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点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部到位，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详情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永川区的抢险救灾现在已经投入各类救援力量1827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台套、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1000台套。那永川区呢，已经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21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正在积极整改，后续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此外呢，获得到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来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我们早前采访了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来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4个特征。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的强降雨天气。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计

0: 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的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仍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的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梁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
3: 嗯，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石台县的小河镇。那么现在目前呢，这里的降雨已经是停止了。从昨天的夜间开始啊，新一轮的降水是再次到来。那么由于持续的这个降雨，再加上前期的降雨的叠加呢，所以目前这儿的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这里仍然是维持着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黄色预警。今天呢，这儿的一些景区的涉水项目目前仍然是处在一个关停的状态。那我也是了解到啊，昨晚的这场雨啊，好在不是太大，全县有31个站点的雨量是超过了10毫米，18个站点的雨量超过25毫米，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50毫米。那么部分的山区群众由于提前已经转移出来了，所以他们暂时呢也没有出现一些险情。石台县啊，是我们安徽非常典型的一个山区县。这儿的地貌特征，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呢，叫做“九山半水半分田”。也就是说，这儿呢是山多田少的一种独特的地理格局。耕地的面积虽然不多啊，但是这儿呢种植的油菜等等这样一些油料的作物啊，有4.1万亩。那么年产菜籽6500吨以上，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粮油基地之一。那眼下呢，也正是这一波油菜这个收割的季节，但是由于持续的这个降雨啊，对油菜的收割特别的不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早上也是去了一下咱们这个田里哈，油菜田里，就是我发现这个油菜杆呢部分，有倒伏，不过呢这不影响收割。最为关键的是呢，现在它的油菜杆啊，它的含水量很大，所以呢，即使说我们的大型机械停在旁边，或者是我们的人工已经准备好了，也不能够进行及时的去收割，因为它的这个油菜的油菜籽和这个壳，因为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它容易产生粘黏。那么一旦是说去收割的话呢，直接就会造成的影响就是说是减产，所以暂时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个天晴，等到这个油菜杆的含水量稍微不那么高了，然后再进行收割哈。我们当地的农业部门呢，现在也是成立了多支的应急小分队，那么帮助我们还没有收割完的这个农户来进行一个集中的抢收，来确保颗粒归仓。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今天雨区呢就将减弱，逐渐的减弱了，明天开始啊，天气将转为晴好。主播。
2: 嗯，好的，梁明星。
1: 受近一段时间降雨影响，当前河南省南阳市1108万亩小麦开始进入抢收烘干状态。南阳市气象局发布的三夏气象服务专报信息显示，今天南阳市各地有分散性阵雨，此后多天不再有降雨。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南阳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那今天当地的天气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从今天上午开始，我所在的这个南阳市唐河县天空已经完全放晴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大面积的吸收也将陆续的展开。那么前几天呢，降雨的天气呢，对小麦的影响主要在于容易引发小麦的倒伏，包括麦穗的发芽、霉变，加重这个赤霉病的发生，影响整个麦收的这个产量和品质，同时呢，也会增加机械收割的难度。在今天上午呢，南阳市农业农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整个全市1100多万亩小麦，目前收割的是有207万亩左右，但是随着占比大概是不到20%，但是随着现在天空的放晴，吸收可以开始，这一进度也将随之的加快。主持人，
1: 嗯，那目前针对小麦可能会出现的这些问题哈，当地将如何来应对，确保小麦收割进程呢？
4: 好了，首先就是针对一些受降雨天气发生倒伏的小麦，技术人员呢会对作业的机具调整收割的参数，采取逆向收割的模式，依托这个履带机械，以此来攻坚重度倒伏的一些地块，最大限度减少小麦的损耗。我们了解到，目前唐河县累计投入的收割机有4000台左右。

0: 其中履带式的收割机有600台左右，可以有效提高收割作业的进度。那么除了这项工作，另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小麦收割之后的烘干问题。我们了解到呢，整个唐河县现在有254座粮食烘干塔，当前满负荷生产的达到130余台，那么每天日均可处理的湿粮大约在1.4万吨左右。那么其他的粮食烘干塔也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检修和调试，会严格按照安全的标准低烘低温的烘干，将收获的这些湿麦的含水量降到一个安全的标准以后入库。那么整个南阳市我们了解到准备的烘干设备大概有922套，日烘干的这个量可以达到10万吨。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2: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等地出现了龙卷风，瞬时风力最高达到15级，过程持续约18分钟。极端天气造成当地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受损。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成立前线指挥部，统筹各方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开展抢险救援，同步推进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工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3: 此次灾害中，明水县玉林乡示范村受损最为严重，共有201户房屋受损，30余户房屋坍塌。当地第一时间把玉林学校改设为临时安置点，配齐餐食、被褥等生活物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灾情趋于平稳后，受灾群众在妥善安置的基础上，陆续返回家中，清理庭院杂物，归整生活物资。明水县玉林乡示范村村民孙玉芳。
4: 在我们屯子来说，刮的这铁皮、瓦块，还有这个木方子，刮的哪都是。来了很多人帮我们收拾房子，完了现在基本上收拾好了，就差现在维修房子了。
3: 针对龙卷风灾害遗留的厚重建筑垃圾、大型房屋构件、路面漂浮杂物清理难度大、群众自主清理困难等问题，当地集中人力、调集机械，统筹力量开展全域清障作业，全力扫清灾后重建障碍。明水县玉林乡党委书记丁大春。
5: 我们现在每天出动大型机械在38台以上，这个出动这个小四轮转运这个这些垃圾漂浮物在20台以上啊，人力我们通过县直部门这块给我们抽调干部是200名以上，然后我们还采取了就是没有受灾这个村屯进行互救，这个是各村派驻这个受灾地区的互助群众是200人以上。我们现在是要尽快的把这个灾区这个散落的房屋构件清理出去，然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尽快的启动这个灾后重建工作。
3: 同时，卫健部门以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消杀和居民健康监测，持续净化灾区人居环境，有效阻断病菌传播，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明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范波凯。
6: 灾害发生以来啊，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了5支消杀队伍，分别对玉林乡通达镇和通泉乡重点区域、重点村屯进行消杀。重点的场所呢，主要是对路边沟、公共场所以及公厕以及居民的生活垃圾点重点进行消杀，防止啊细菌滋生。疫情之后的这种次生灾害这种发生，确保这个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安全。
3: 目前当地住建部门已完成受损房屋初步排查，正对接专业机构开展权威鉴定，后续将根据房屋危险等级分类施策，科学推进房屋修缮与重建。
1: 浙江4月15号正式进入汛期，为了应对近日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杭嘉湖南排工程南台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海盐台记者王忠鹏、潘成豪的报道。
7: 开闸放水，请注意安全。
1: 上午十点，在嘉兴海盐南抬头枢纽工程管理所，记者看到南抬头枢纽工程管理所工程师杨希正与同事一起检查设施设备，确保开闸后规范有序、高效稳妥。随着开放预警、上下游情况检查等一系列前置准备工作结束，杨希运用对讲机通知同事准备开闸。随后，工作人员操作管理系统，正式打开闸门排水。
7: 我们管理所是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进入一个汛期工作状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所有的管理人员从昨天下午开始进入管理所之后，对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把我们的2号跟4号闸门开起来，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位。
1: 据了解，未来两天海盐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量可达到暴雨，并伴有6到8级大风。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杨希说，
7: 这个我们需要看天气状况以及上游来水的情况，再根据我们嘉兴市水利局的一个整体的水网它的一个调度通知单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工作安排，落实一个24小时值班制度，跟每日的一个对设施设备的一个巡查巡检，对有一些小隐患小问题的我们会及时处理，确保我们设备设施能够正常的运行。
1: 据了解，杭嘉湖南排工程是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骨干工程，是杭嘉湖平原洪涝水南排杭州湾的关键性水利基础设施，核心功能是解决区域排水出路不畅问题，构建北排太湖、东排黄浦江、南排杭州湾的防洪排涝格局，兼顾水环境改善、水资源配置与航运等综合效益。作为杭嘉湖南排工程的核心枢纽，海盐南抬头枢纽和长山河枢纽是其主要出海口。目前两闸分别开2孔和3孔排水，全力投入预排预讲工作。开闸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晚上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5点。其中南抬头闸每一个潮次的排水量约600万立方米，长山闸每一次潮水的排水量约400万立方米，后续将根据通知进行调整。
2: 从5月24号夜间开始，江西上饶婺源县迎来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沿街商铺被淹，部分群众被困。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搜救，及时转移受灾人员，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廖静的报道。
8: 强降雨引发城区大范围积水，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道路沿街多家商铺进水受淹，应急交警、特警等多方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围挡，落实常态化值守。消防救援队伍调集冲锋舟深入积水严重片区，分片巡查摸排，逐户开展搜救，紧急营救被困群众。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居民潘顺珠，
4: 5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到1米多高2米了。
8: 突如其来的迅猛积水给居民生活出行带来严重影响，本轮汛情险情多发，消防部门连夜不间断投入抢险处置。婺源县金庸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程涛，
9: 从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7、8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8: 24号晚间以来，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地区降下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126.6毫米，其中一处雨量监测站为特大暴雨量级，21个站点出现大暴雨，5个站点达到暴雨。辖区西头乡江岭站累计降雨量最高，达到266.4毫米。受到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影响，25号上午8点20分，婺源城区河道迎来洪峰，水位61.17米，超警戒水位3.17米。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婺源县各乡镇社区第一时间发布暴雨及防汛预警，基层工作人员全员下沉一线，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有序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党委书记李雷，
10: 我们马上全员出动，通过电话通知还有上门 敲门，因为在深夜人家可能已经熟睡了，有的是电话没接通的情况下，我们就上门敲门通知，能尽早转移的就尽早转移。
8: 目前婺源县各项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当地已安全转移涉水车辆600辆，累计避险安置受灾群众220多人，后续防汛巡查、隐患处置以及灾后善后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南方降雨的动向。今天随着暖湿气流减弱，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呢也会减弱。不过呢，与此同时，西部的冷空气南下跟暖湿气流交汇，仍然会给南方带来明显的降水。降水的核心区域呢，主要分为东西两段。那降水的西段，今天主要是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部一带；而东段呢，主要是在江西的中部到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一带，都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后两天，东西两段降水的核心区域都会逐渐的南压，大到暴雨会主要分布在重庆、贵州、广西以及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未来三天，江南的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局部地区的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那四川东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而湖北东部、河南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都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的区域。预计29号开始，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近期累计雨量大的地方的朋友们依然要提高警惕。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不雨。
0: 好的，李可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两部门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的农作物受灾，养殖业受损。农业保险发挥防灾减损功能，保障受灾农户利益。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8点，湖北省财险业共接到本轮强降雨导致的农险报案4998笔，估损金额约1.5亿元，目前已向农户支付赔款3760万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随后不久，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韩军当天13点左右监测到朝鲜在其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正加强监测与警戒，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据俄罗斯方面5月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俄外交部乌镇所大使米罗什尼克表示，俄方未看到欧洲提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只有投降、赔款等要求。据悉，乌克兰方面正试图将欧盟拉入谈判进程。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他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核心人物，为该组织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军说，在此次行动中进行了空中侦察，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进展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此前美国官员称框架协议已完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3: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2: 总台记者李建南。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0: 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上尉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该发言人称，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 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
1: 综合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和贾斯克等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局势随后得到控制。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表示，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美伊双方近期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不确定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仍存很大不确定性。
5: 现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关键性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已经明确承诺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但实际上伊朗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对于自身所持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一个稀释。所以其实在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核材料的后期处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给出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实现目前双方所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等于只是留待到之后再进行讨论，但是究竟这个核问题该如何解决，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博弈。
1: 对于另一个美伊主要分歧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伊双方都认为控制海峡是对另一方施压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正常通行仍有诸多变数。
6: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伊朗认为只要封锁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那么美国也认为只要封锁伊朗港口这张牌拿在手里他也能拿捏住伊朗经济的软肋，所以这张大牌双方说轻易就放弃是那个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说根据媒体报道，即便这个协议谅解备忘录签署了，那么海峡开放到底怎么开放，什么时间点开放，现在这些都不确定。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说即便海峡开放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伊朗手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0: 此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以色列作为本轮冲突的当事方之一，有可能单方面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成果。
5: 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3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挫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当前国内政治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波动，那么以色列议会有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这就使得内塔尼亚胡他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整个极右翼执政联盟的国内政治承压在进一步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单边主义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那此外的话呢，我想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不排除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而使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0: 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也使得国际油价连续回落。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美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为回应乌方日前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的袭击，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0: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随后回应俄外交部表态，称俄方并非释放和平信号。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7: 俄外交部25号发布的通报还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乌军于5月2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袭击，蓄意袭击平民，甚至杀害儿童。声明表

0: 是，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包括乌克兰在北约专家协助下用于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具体场所。针对俄方这一最新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作出回应，他表示，俄方此前曾释放出有意停战的信号，但此次最新表态与动作充分说明俄方无意推动和平进程，持意延续冲突。科瓦连科称，俄方此轮发起舆论与军事威慑的背后，是其本土安全防御存在短板，俄方无法有效保障本国领土安全。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多人受伤。他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0: 泽连斯基称，俄方24号的袭击波及乌克兰6个州，首都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以住宅建筑损毁最为严重。乌方单日累计收到近150栋私人住宅、多层住宅楼受损报备信息，已确认87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获取更多防空支持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对俄施压，追责俄方袭击行为。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日表示，俄罗斯正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他指出，俄军伊斯坎德尔 M、S-300 等导弹飞行速度快，极大压缩了拦截反应窗口。现阶段，乌军能够有效拦截这类导弹目标的装备十分有限。
1: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通报称，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在船体发现多个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0: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称，该部门协同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5月20号抵达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萨姆松港。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经专家确认，贴附物是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每个爆炸装置约重7公斤。据调查，这艘船在安特卫普港卸货期间曾在锚地停留约2天，目前爆炸装置已被拆除。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非洲，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巴迪就表示，
4: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3: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

0: 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而引发本次疫情的则为最不常见的本迪布交型。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因此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谭德赛所指的其他因素就是当地的政治局势。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有一座与卢旺达接壤的重镇戈马。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都被撤换，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表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1: And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2: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1: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0: 此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指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3: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此指出，
4: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5: 海洋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徘徊在黄海和东海的浪区，今天从我们的海浪数值预报来看，已经逐渐减弱消散，随后几天我国近海都会有着优良的海况。但是目前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在西太平洋洋面上，今年第六号台风即将生成，未来从趋势来看会向我国东海移动，那预计周日呢会进入到东海，将会给东海带来狂涛巨浪。这次海浪过程将会影响到生产作业以及大家的滨海观光，也请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报信息。那今天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以及台州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6: 嗯，好的，范佳妮。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此刻提示，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警方提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峰会的有关情况。
0: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场以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的峰会，将如何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深度合作搭建新平台？中国又将如何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企业深耕中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3: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实现了良好的开局。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2: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6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4: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聚焦畅通贸易渠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面向重点国别和地区深化经贸合作。
2: 在活动安排上，本届峰会也更加注重实效。山东省商务厅厅长王磊介绍，峰会将从全面覆盖向精准赋能转变，创新产业对接模式，
5: 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的需求点。我们将组织1对1供需对接会，引导跨国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度参与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提升。像本届峰会，我们新增加的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主题活动，采用论坛研讨加项目洽谈加场景展示的模式，促进跨国公司前沿技术与山东产业场景精准对接。
2: 每年青岛峰会都会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研究报告，这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发布会上还透露，今年的研究报告主题为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系统呈现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
6: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

0: 球创新策源地。
1: 青岛市作为峰会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也在积极准备。青岛市副市长高健表示，青岛将通过特色活动和优质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合作。
2: 例如国际合伙人对话会重在交流创新与深度合作，跨国科创论坛将集中发布大模型应用场景，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将探讨共建绿色低碳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中国康湾对接会将发布健康医疗应用场景，以实景实虚实测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撑。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燕东明确表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3: 随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的清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我们将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与外资企业共享服务业发展红利。
1: 此外，中国还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并优化外资投向结构，激活外资新动能。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传上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6: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7: 比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到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6: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7: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放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6: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

0: 最大的支持。
1: 他看到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的，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0: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2: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0: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1: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2: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1: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3: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world.
4: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的试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试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1: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啊、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试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试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0: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市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试赛的筹办。
2: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试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试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2: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3: 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最近市场结构分化显著，板块轮动较快。昨天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涨幅较高，今天都有进入调整，而贵金属、有色、券商、废银等有反弹动向。那主要指数都在震荡后最终是收窄跌幅，深成指、创指还收红盘。上证指数呢，从下跌超过44点到收盘是跌7点，跌幅0.17%，收在4145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91点，收盘为上涨19点，涨幅0.12%，收在15876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近0.9%回升，收盘是上涨0.54%，收在404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1.49%和2.0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437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4617亿，深圳市场是17820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是636家上涨，比16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692家上涨，比219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贵金属板块以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工业金属、小金属、元件板块上涨超过1%，券商、非金属材料、钢铁、保险、电器等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通信服务、军工装备、电网设备，还有计算机设备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嗯，好的，王小亮。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美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 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

一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60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由于今年4、5月份天气炎热等因素，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将大幅减产。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3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2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2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尼。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昕瑜、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利斯、斯特恩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新型证据形态合法性审查有哪些阻力？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3: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及链上交互记录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2: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4: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2: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存在政策合法性冲突、程序透明不足、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密钥管控与跨境追踪技术瓶颈等多重困境。张允元说，
3: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孳息，目前尚无定论。
2: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货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4: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2: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3: 对于通过 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2: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4: 虚拟货币市场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那么按照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后，是否应当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自息，目前是尚无定论的。
2: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3: 我们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明确数字证据的分类的审查规则，细化电子证据提取固定的程序性要求，以便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2: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4: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1: 网约房因灵活便捷成为旅游住宿的新宠，却也因管理盲区频现纠纷。如何破解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浙江宁波北仑区率先试水一房一码数字化管理，通过智能门锁、全流程备案等创新举措，为网约房套上规范缰绳。试点半年多来，纠纷投诉锐减，给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5: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6: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却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5: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版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7: 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份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5: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 堵住了管理漏洞。
7: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系统与官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5: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8: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5: 经营者梅女士则感叹，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9: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个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5: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锁是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0000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5: 试点半年多来，北仑设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7: 试点半年多来，设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
5: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1: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0: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下面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10: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1: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10: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11: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10: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 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1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10: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1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1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12: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形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形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形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0: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10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10几道甚至几10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13: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新报国70载，材料铸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新强国，向心求治，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气温。昨天江南、中南部、华南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南方有273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福州、南昌、长沙均为今年首次出现高温，早于常年。那今天江南南部到华南依然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出现，明天起伴随着雨带的南落，高温范围将会向南收缩，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比如说南宁、广州、海口、福州等城市明天依旧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普遍会在25度甚至更高，全天候的高温闷热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在到周末高温就会所剩无几，江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没有那么热了。那比如说南昌今天最高气温33-34度，29号会降到28度，广州今后3天持续高温，30号会降到30度。而在北方气温的走势则恰好相反，近两天受到入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还有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3到6度的降温，并且伴随着4到5级的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大多会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的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但明天起北方气温会在波动中回升，逐步回归接近常年同期或者偏高的状态，30度以上的范围会再度的扩大。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左右，随后气温回升，30号会升高到34度。那北京今天最高气温24度，29号、30号呢也会升高到32、33度的样子。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子君。
1: 嗯，好的，李可亮。
1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

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伊谈判提问。毛宁表示，自从美以伊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军方表示已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目标直指伊朗的导弹发射基地和船只，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及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他强调，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黄线，也就是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离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离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随后该法案将被移交至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此刻提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公布，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有关情况。
0: 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来介绍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2: 好的，博宇，我们先来看现状啊。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其中呢，进城的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就有1.7亿人。那么提高这一群体在常住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这项工作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说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大约有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是可以享有的。那么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是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97%，更多的新市民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在城市参加了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然而呢，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也还需要提升。那么此次出台的意见就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提出了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的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的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第二呢，就是要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来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等举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要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等等举措。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等举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按规定要落实就业援助政策，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等方面的举措。第六个方面就是要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提出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博宇，
0: 那我们看到今天参加发布会的部委也很多哈，那下一步关于意见的落实，各部委又有哪些新的安排呢？
2: 没错，今天参加吹风会的部委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可以说与公共服务涉及的这个部委是非常的多。那么下一步意见如何落地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下今天发布会的内容，大概有一些新的政策方向，比如说在住房方面呢，要优化公租房的供给。2008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一共是建设筹集了约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那么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也结合着自身的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的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那么下一步呢，将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的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来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等这样的方式，在合理的轮候期内实施保障。我们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随迁子女的教育还有就业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教育方面要紧扣更好的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等方面也提出了政策要求。那么在促进公平享有方面呢，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要规范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的门槛，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

0: 工作取得显著进展。2025年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有效支撑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筑牢了安全生产底线，促进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建材、机械和石化等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约80%。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围绕建材、机械、石化、冶金、轻工、纺织以及汽车、船舶等重点领域，明确提出要利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目前，传统产业领域的标准提升工作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表示，
2: 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其中制定国家标准622项，修订国家标准705项。从具体行业来看，建材行业发布国家标准123项，为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和建筑节能降耗提供标准依据。
1: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共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传统产业领域标准体系。以建材行业为例，2025年到2027年期间，建材行业将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的研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对此，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陈国庆表示：“
3: 建材产品看不懂、选不明，一直是让消费者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组织研制了陶瓷砖质量分级标准，首次将建材产品质量从高到低分为5A、4A、3A3个等级，让消费者选材有依据，选择更容易。”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系统梳理后续3000余项标准的研制任务，按行业领域和紧急程度形成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并健全反馈优化机制，加大宣贯引导力度。
4: 历史
5: 关注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中，首轮比赛中国运动员发挥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目前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女网的领军人物郑倩文身上。这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的比赛，此前因为右肘的游离碎骨接受了微创手术之后，他是陷入长达10个月的漫长休战期，接连是缺席了美网、澳网这样的核心赛事。那本届法网呢，面对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郑倩文是4-6、0-6惨败出局啊。5次征战法网，首次遭遇了一轮游，也成为本届法网开赛以来比较大的一个冷门。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对手的这个高弹跳的月亮球是彻底击溃了郑倩文的进攻体系。对手赛后也坦言，这个高弹跳的上旋球是他的大杀器之一，这个球肯定会给郑倩文制造麻烦的。那很高兴，确实奏了效。巧合的是呢，2024年法网第3轮，郑倩文当时也是俄罗斯选手啊阿瓦涅，同样是月亮球，这个战术牢牢克制了。时隔2年，同样一片红土啊，历史又残酷的重新上演了。在伤病方面呢，郑倩文是经历了右膝的旧伤啊、急性的发作和手肘术后康复不彻底的双重困扰。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多少好像对他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在整体上这个比赛还是要重新慢慢的恢复状态。在计时排名上，郑倩文会扣除去年法网8强的430分的巨分，这样郑倩文的世界排名直接会滑落到100名开外，这意味着他以后参加比赛的话都会无缘大满贯的种子席位，后续参加的比赛都要从资格赛开打，这是他的一个整体表现。赛后我们也看到了郑倩文的眼泪啊，总体说的话，很多球迷还是希望郑倩文能够赶快的振作起来。其他运动员王新瑜是三盘比赛鏖战，挺进4轮，他是我们本次比赛唯一的这个种子选手，32号种子。 他打的是奥地利的

0: 小将塔格尔，这是这位前法网的青年组的冠军啊，是女子网坛为数不多的单反球员单手持拍。王欣瑜是6-3、3-6、6-4获胜的，最后一局呢整体感觉有点艰难，就是5-1领先，被对手追成4-5啊，最后还是6-4拿下了。另外还有王希雨，王希雨呢是资格赛连赢3场，一盘没有丢，然后呢是首轮比赛对阵黑山的老将科维尼奇，6-3、6-1战胜对手，算横扫。这次比赛看王希雨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那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呢，吴亦丙啊是表现也不错，是我们的男子选手，是法网首轮是7-5、6-2、6-4直落3盘，拿下了美国选手基隆，轰出了51个制胜分，是对手的3倍，也拿到了个人法网正赛的历史首胜。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表现更好。我们还有一位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是郭涵玉啊，但是郭涵玉呢是止步首轮，他是6-4、6-7、5-7惜败给对手，这个比赛说起来有些遗憾。晚间的18:30就是6:30的时候呢，张帅将会出战，他要打的是李吉尼，也有人叫做李安啊，是一个华人面孔。李吉尼目前是30号种子，是典型的红土防守型球员，我们希望帅姐能够在比赛中呢发挥出色。另外再晚一点呢，张志臻也会出战，张志臻将迎来本届法网的首秀，对打的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阿根廷球员阿克斯塔。阿克斯塔目前是排名第150位，张志臻是220开外啊，对手整体也是一个典型的红土选手。我们稍后将会登场的中国运动员面对的对手呢都是红土比较擅长的选手，我们也期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总体来说呢，目前前3个比赛日战罢，中国军团单打方面，王欣瑜、王希雨、吴亦丙三人挺进第二轮，张帅和张志臻将会在稍后的晚间登场亮相。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几天多地接连遭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积水，防汛压力持续加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轮强降雨的最新影响。
1: 那么昨天下午5点，安徽省金寨县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连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报道。
3: 昨天晚上6点多，在金寨县铁冲乡雨势逐渐加大，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地党员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4: 这轮强降雨之前，我们对圈乡的一些隐患点、重点人群进行了全面抹排，目前已经有一些的户子转移到位了，但是仍有几户老年人不愿意转移，我们等一下再上门劝劝他们，争取到今晚上把他们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主要是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
3: 转移过程中，当地根据群众需求灵活安排，对于有亲友投靠的有序组织前往，对于不便投靠亲友的统一安置到村里的防汛集中安置点。25号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已备好水、被褥、常用药等防汛物资，并准备了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4: 目前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对发现的隐患点第一时间落实警戒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还有持续1到2天，在雨停之后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3: 据了解，目前金寨县未发生险情，55处地质灾害点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转移426户898人，18处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严防次生灾害。
2: 目光转向江西，这两天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上饶婺源县城区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被淹。随着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全域清淤、保洁和环境消杀工作，全力恢复城市环境卫生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扎实筑牢汛后安全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周青松的报道。
6: 5月24号至25号，婺源县城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雨造成城区多条道路积水漫灌，路面受淹，对城市环境和群众出行造成较大影响。洪水退去后，婺源县第一时间启动汛后环境整治工作，全域铺开清淤清洁作业，全速修复城市人居环境。在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社区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开展灾后排查和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摸排，细致统计居民房屋财产受损情况，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路面清淤、垃圾杂物清理等作业。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副主任汪丽：
7: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杂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紧盯气象雨情变化，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针对城区主干道大面积积泥积水问题，当地专业环卫力量迅速跟进处置。当地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快速集结作业队伍，调配专项作业车辆，对城区积水淹水严重的重点路段开展规模化集中式清淤保洁作业，高效推进灾后环境复原工作。婺源县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城市环卫部部长徐小平：
8: 洪水过后，公司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全面消杀。
6: 据了解，截至25号晚11点，婺源县城市路面淤泥清理工作已经全部收尾，汛后处置工作正式转入全域环境消杀阶段。当地严格落实灾后无异工作要求，在清淤整治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全域环境清理，科学推进除四害专项行动，全方位净化城市环境，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天气情况。受江淮气旋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面对本轮强降雨，江苏各地迅速响应，全面做好排涝除险工作。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9: 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24小时平均降雨量为46.5毫米。为做好防汛排涝工作，当地市政部门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强降雨期间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排涝站工作人员丁建军：
10: 强降雨期间呢，我们泵站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降雨超标，第一时间启动机泵排水，同时及时打捞河道的漂浮物，确保河道排水畅通无阻。
9: 与此同时，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对小区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利用抽水泵及时排除积水，将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淮安市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在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调度中心，智慧管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着全所十座沿江涵闸和34公里长江堤防的运行状况。通过这套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远程查看任意一座闸站的实时画面和运行数据，实现一键调度和无人值守。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副所长徐岩：
12: 一是调度河道水位，趁长江落潮期间，沿江各闸站已排水2潮次，河道平均日降水位约30到40公分，保证河道有足够蓄水库容；二是市区水利部门联动，落实直达闸站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三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高度警惕，确保防汛指令及时响应到位，落到实处。
13: 你这边的草皮如果说有破损的，或者是 损坏的，你要及时更换，对吧？
14: 好的。
13: 这边有可能断裂了，那注意小心啊、对。
9: 为确保大雨天气高空地面安全，连日来，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加强安全检查。在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城管队员通过线上巡频，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同时，一批防台防汛车辆也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
15: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6: 直通南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0: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属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毛宁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党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的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毛宁强调说，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2: 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王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救你的方式，承担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已于今日启动了一项针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监控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相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经市场监管总局同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在全国首创试点，通过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起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安全和情报机关领导人理事会会议上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当地时间26号下午，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部分桥体垮塌事故，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湖南岳阳。近日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再次把烧烤学院能学什么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1: 烧烤学院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事情呢，要从去年说起。岳阳烧烤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全市烧烤门店超过3000家。红火生意的背后，专业的烧烤师傅缺口成了行业的痛点。
0: 所以在2025年，岳阳开放大学联合岳阳市烧烤协会创办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不久呢，人社部发布新职业目录，烧烤料理师正式拥有了官方身份。
1: 那么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0: 学员的来源呢也十分多元哈，90%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资深的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还有从未碰过锅铲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的烤全羊师傅就明确说，要把岳阳烧烤带回北方，融合出新的菜系。
1: 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里，有本地资深烧烤大师手把手教学。此外呢，课程还覆盖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短视频运营等创业的必备技能。
0: 目前呢，首期学员全都通过了毕业考核，不仅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收获了专属创业大礼包。多数毕业生都计划返乡创业。
1: 把特色的小吃办成专业学院还有很多，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学院、万州的烤鱼学院、潜江的龙虾学院。那么这些接地气儿的学院，本质上是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的缩影。
0: 不错，从凭感觉到标准化，从老师傅带徒到科班化培养，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1: 从摆路边摊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1: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还有60的脚脉，力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9: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12: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鱼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3: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4: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15: 从昨天开始。
16: 他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1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5: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1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15: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一台，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4: 啊，信阳调的。
15: 对。
14: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接收啊？
15: 今天2台。
14: 两台。
15: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的。
13: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17: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1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4: 废了，
18: 这水泵废了。
14: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18: 可以收。
1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5: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7: 肯定加班。
15: 搞了12点劈了又干不成。
17: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15: 一劈又干不成。
1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7: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 白天四千毫。
14: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17: 五六亩吧。
14: 晚上呢？
17: 晚上一个小时两三亩吧。
1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常常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14: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15: 现在他马上过来，
14: 马上过来，
15: 现在还有这一户，还有
14: 这。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农机收来的就快一些了啊。
15: 快一些都快，12点的多。
13: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1: 眼下呢，三夏麦收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给小麦后期灌浆和成熟收割带来了严峻挑战。河南各地也抢抓晴好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2: 目前各地麦收进展如何？还有哪些保收举措？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张建良、刘佳的报道。
19: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20: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9: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
2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9: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南阳市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难题协调处置、统一诉求受理，确保麦收期间各类生产问题得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
22: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11: 跨区农机呢，是三夏麦收的重要力量了。南阳市将服务关口前移，在高速路口设立服务站，为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安全手册以及致三夏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里就详细标注了各乡镇的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让跨区作业更高效、更省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收到致三夏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不少农机手表示心里特别暖。
23: 所以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该走哪个路线该去哪个路线，不知道的地方瞎跑瞎窜。
24: 今天到咱们这了，这正好咱们这提供免费的早餐。
14: 有人是不是忙了
24: 一天就吃不上饭？
19: 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0: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均时降到最低。
19: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持续多天大范围强降雨后，今天河南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全省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和东南部局部阵风可达8到10级，这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21: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运来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19: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下应急防线，全省以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

0: 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1: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23号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那么接下来一段时期，我国整体降雨天气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3: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2-3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4: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这个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2: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3: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5: 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急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众人合力为生命抢通希望之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临山乡唐源口村看到，原本被淤泥和碎石掩埋的水泥路已经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就在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全村8处塌方，这是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时间倒回几个小时前，昨天清晨，62岁的李玉芝按计划

0: 话准备出门透析，推开家门却只见满目疮痍，泥浆裹着碎石和断木，把出村路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连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家人燕京柳急得直跺脚，如果再不去医院，李玉芝就已经连续三天没有透析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疼不疼了，马上就我到九点钟马上就把通知了。
0: 接到求助电话后，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没有片刻耽搁，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一台挖掘机、两台拖拉机随后进场，人机配合合力清障。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大雨一直在下，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口气。
2: 因为连降大雨，村两委在巡查过程当中，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经过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这条被泥石流撕碎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病人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稳稳地朝县城方向开去。和时间赛跑也在灵山乡昌蒲村同步上演，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天然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蒲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
3: 强降雨引起我们下川山体塌方，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的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
4: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您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对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有何展望？毛宁表示，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具有重要意义，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习近平主席向武契奇总统颁授友谊勋章，表彰他长期为中塞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以及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所做的重要贡献。此次国事访问日程密集，成果丰硕，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必将为中塞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以公正裁判明晰监护责任边界，以协同联动凝聚保护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今天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的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5号的社交媒体发文，就在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的首日，也就是2月28号当天，除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袭击外，在同样位于伊朗南部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当地包括一座体育场在内的一处居民区也遭到美国的导弹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明天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明天到6月3号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可取证；6月4号到10号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以后，如有需要，也可以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1: 以案说法关注男子盗取他人账户内7种虚拟币，获刑13年，涉虚拟币经济犯罪面临怎样的审理难点。
0: 还会来聚焦医生揭秘雪糕糖油混合物本质，那么我们夏天吃冷饮有哪些讲究呢？

0: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呢，非常条件是极为苛刻的，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1: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2: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2: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3: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2: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4: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2: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
4: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呢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
1: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的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 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4: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

0: 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星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2: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近年来呢，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考验。
5: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7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7: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6: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8: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6: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张允元说，
7: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资息，目前尚无定论。
6: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火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 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

0: 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 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
1: 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2: 在虚拟货币行贿的这种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往往没有实际出资的成本。如果机械适用成本法会导致数额认定为零或者是基地，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如果参照市场最高价认定呢，又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
3: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4: 我们建议规范价格波动资系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3: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2: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
1: 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2: 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进入夏季，各式各样的雪糕冷饮成了大家消暑解馋的首选。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冰品，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暑气顿消，食欲大增。
1: 不过呢，最近雪糕属于糖油混合物这个话题呢，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这类夏日美味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日常选购吃冷饮又该掌握哪些小技巧？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董文、王德简的报道。
3: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充分融合，不仅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相对更快。
4: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一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或者稀奶油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只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
3: 朱晓霞提醒大家，冷饮不是不能碰，也不用完全忌口，关键是控制吃的频率和分量。挑选时尽量选择配料表简单的品类，如果配料里出现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成分，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4: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那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现在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9: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不同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江西，在德上高速的景雾黄段受到了暴雨天气的影响，婺源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再来关注到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的海景大道匝道上占据第一条车道，目前散落的货物是占据对向车道的第一、第二条车道，现场临时断交。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海景大道收费站入口货车进行。再来关注到甘肃，在兰州南绕城高速的45.9公里处的柳泉2号隧道内，驶往定西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感谢子恒。
1: 再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0: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本月21号以来，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呢，频繁的出现强降雨，重庆、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的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今后3天呢，重庆、贵州还有湖南西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等地强降雨依然频繁，普遍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呢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影响，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都比较高，务必要提高警惕。预计29号以后呢，南方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考虑到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相比之下，未来北方的降雨不多，明天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东北地区的东部会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呢，南北方走势是相反的，今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仍然有高温，但是随着雨带南落，明天起呢高温的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周末的时候江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暑热会明显的缓和。而北方今天明天气温大多偏低，石家庄今天最高24度，济南甚至只有18度左右。不过呢，明天开始北方的气温会在波动中逐步的回升，30度以上的炎热将会再度的发展。石家庄30号可能会出现35度高温，那济南29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附近，北京29号、30号最高气温也有望在32、3度的样子。 大家届时要注意防晒补水。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李明。
1: 感谢李可亮。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稍后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多地近日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行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上午11点，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4.2万件，估损金额9.1亿元，已赔付和预赔付2.6亿元。七个省份的财险机构还积极服务地方灾中救援工作，累计发送暴雨洪涝预警信息超过3200万条，投入救援人力1.9万人次，救援车辆近1.2万辆次，无人机157架次，全力支持各地抢险救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28号，贵州省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4点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派出2个工作组赴铜仁、黔南、黔东南等市州，协助指导防范应对工作。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英国商会25号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企业已经或预期受到中东紧张局势的影响，尤以制造业为甚。俄罗斯在动用帧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5月26号，法国政府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至少5起为溺水事故。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7人的死亡与高温天气直接或间接相关。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此刻提示：高考临近，怎么吃才能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的状态？专家提出的3点建议。首先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的食堂就餐。第二是保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还要注意粗细搭配，晚餐吃一点比较清淡的，能够让考生有比较充足和好的睡眠。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智能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数字化与场景应用持续释放动能，未来发展还有哪些潜力。
1: 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技能成才号首航，直飞哪些航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关键冲刺期，进展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来关注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守违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今天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其中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康养陪护等多元场景，各类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7: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6: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7: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8: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6: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4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9: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2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6: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8: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现在整个的轻量化、长续航，而且有强 AI 这些的功能的持续叠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5: 新闻晚高峰。

0: 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昨天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3: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无论是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2: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4: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2: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她表示世赛经历也让她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5: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啊、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2: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6: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6: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0: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
1: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了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8: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那么事件过程具体是怎样的，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10: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9: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10: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9: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11: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我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那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12: 合计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本上在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
13: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12: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9: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1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14: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1: 这场风波在4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4月15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 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也在这时转机出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

0: 计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1: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查漏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按照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州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1: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2: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是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可以撤诉。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3: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的。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0: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

0: 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1: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不放结果，监狱开放，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18:00。
15: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嗨，晚上好呀，升级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快乐的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童姐姐又带着我的童话礼物还有好听的儿歌，要和小朋友们迫不及待的一起来分享啦。小朋友们回家的路上，就让小童姐姐还有童话宝盒里面精彩的故事陪着你们一路快乐回家。今天的童话宝盒，小童姐姐给大家准备了小喇叭优秀的广播剧。今天这个故事讲的内容也特别好听，叫做奇怪的小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顺便看看窗外的小树，还有后面的儿歌天天唱。今天要和小朋友们分享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歌《喜羊羊与灰太狼》，喜欢的小朋友们一定别错过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还是先来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清的水塘边上，长着一棵挺美挺美的小树，绿绿的叶子，嫩嫩的枝条，风一吹，摇啊摇的可好看了。一丛丛小草和五颜六色的小花，哦，真美呀。小猴子、小白兔、小刺猬和小蚂蚁，他们经常到小树下来玩。这天呢，小树正迎着早晨的太阳做早操呢。
1: 是小树啊，我去果园给果树阿姨们看病去。哎，你的小伙伴们怎么没来和你一起玩啊？
2: 他们还在睡懒觉呢，再说他们得等妈妈出去工作了才能出来和我玩呢。
1: 哦，
2: 妈妈在家的时候不准他们出来乱跑。啄木鸟爷爷，人们都说你可有本领呢，能不能也给我看看病呀？
1: 哎呀，傻孩子，你现在又没有生病，等你真的生了病啊，老爷爷一定给你看啊。
2: 不嘛，我就想让您现在给我看嘛。
1: 嗯，小叔，听话，你已经是大孩子了。再过一两年呐，你就长得像果园里的阿姨们一样高了。好了好了啊，爷爷走了啊，你自己玩吧。
2: 啄木鸟爷爷，再见。
1: 哎，再见。
2: 小树姐姐，早上好。哟，是小蚂蚁呀。这么早妈妈就让你出来玩了？不是的，娜娜出去工作了，让我在家里坐几辆装东西的小车，可我怎么也坐不出来。这不，我出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装货当车用的。你要是坐好了小推车，能和我一起玩吗？当然能了，妈妈说了，只要我坐好了小推车就可以让我出来玩了。那好吧，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几辆车。真的，我把眼睛闭上你就给我车。嗯，那当然。你把眼睛闭上了吗？闭上啊，睁开眼睛吧。咦，车在哪儿呢？那不是吗，就在你身边呢，大树叶。哦，太棒了，可以当大卡车用了。滴滴，呜，什么太棒了，一片破树叶。小猴子，你干什么撕我的汽车？你赔我汽车，你赔我汽车。哼哼哼，还汽车呢，那么小的树叶只能给我当口哨吹。小猴弟弟，你干什么欺负小蚂蚁？你要是再欺负人，等我将来长出大桃子，一个也不给你吃。不吃就不吃，人家都说你这种树根本就不会结果子的。不对，啄木鸟爷爷说了，再有一年我就长得和果园里的阿姨们一样大了，到那时我准能结出好多好多果子。那好吧，我不欺负人了。小蚂蚁别哭了，我再给你几辆大卡车。谢谢小树姐姐，你们等着我啊，我把汽车送回家就出来和你玩。好吧，你快点回来。哼，你给他那么多树叶，我要是跟你好也给我几片树叶让我做口哨行吗？好吧，这个不好，这虫子眼儿，这个破了，这不响，再扔几片，再扔几片嘛。嘿，这个不错。小猴哥，是你吹的歌吗？
3: 那当然，
2: 真好听。小刺猬，你能吹吗？
4: 小猴是用树叶吹的，我要是有树叶准能吹的比小猴还好听呢。
2: 小猴哥，给我们几片你的树叶吧。 不给，这是我好不容易向小树姐姐要的。你们要想吹，自己向小树姐姐要去。
4: 小树姐姐，你给了小猴哥那么多树叶做口哨，你给我们几片吧？
3: 也给我们几片吧，求求你了，猴姐姐。
2: 好，好吧，你们接着。
0: 小树摇啊摇啊，树叶一片一片的落到了地上，小伙伴们挑啊捡啊，玩得可高兴了。一转眼，小树的枝条却变得光秃秃的了，就剩下树顶上一片顶顶大顶顶绿的叶子了。
2: 小树姐姐，你把那片顶顶大的叶子给我吧，我给你吹个最最好听的歌。
4: 小树姐姐，不给小猴，他都有好多了，给我吧。
3: 给我给我，
2: 不，这片叶子我谁也不给了，我还得用它来吸收养分呢，要是一片叶子也没有了，我就会哭死的。等我长出新叶子来再给你们玩好吗？
3: 好吧，
2: 等你长出新叶子来，就把那片最大的叶子给我好吗？
3: 好。
4: 救命啊，救命啊，你们听，有人喊救命。
2: 你胡说。
4: 真的，我也听见了，
2: 是小蚂蚁的声音。
4: 没错，是小蚂蚁的声音。
2: 哎呀，小蚂蚁掉到水塘里面了，
4: 快去救它呀。
2: 我去找根树杈。别找了，我给你。
3: 小刺猬，你抓住我，我把树枝伸给小蚂蚁。
4: 好，你快点快点，不然小蚂蚁就淹死了。
2: 小蚂蚁，你拉住。
4: 不行，太远了，够不着。
2: 这可怎么办呀？
4: 小蚂蚁要淹死了，小刺猬你们下去救他嘛。
2: 我不会游泳，我救不了他呀。
5: 救救我，救救我。
2: 别哭，你们别哭了，我来救他。小蚂蚁，你坚持住，我把树叶丢给你。
4: 小蚂蚁，快抓住树叶。
2: 太好了，你们瞧，小蚂蚁抓住树叶了。
6: 啊，小蚂蚁得救了。
2: 快往岸边滑，往岸边滑。对，
4: 好，我拉你把上来了。
3: 小蚂蚁，你是怎么搞的？怎么掉到水里去了？
2: 我跑得太快了，风一吹。
4: 小蚂蚁，你快谢谢小树姐姐吧，要不是她你就淹死了。
2: 谢谢小树姐姐，一会儿我让妈妈来谢你。
3: 不要谢我，是大家救了你。
4: 小猴哥哥，小兔姐姐，小刺猬哥哥，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2: 要是没有小树姐姐

0: 够了，小树可犯愁了，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只有一天的功夫，嫩嫩的枝条就枯黄了。
1: 哎呀，坏了，小白兔，你们快来看呀，小树姐姐死了。
2: 坏了，小树的枝条真的枯黄了，
3: 这可怎么办呀？都怪我不好，
1: 哭有什么用，快想办法吧。
4: 别说话，小树姐姐好像说话呢。
2: 找找树姐姐，让我们去找啄木鸟爷爷。
3: 小蚂蚁，我们走。
1: 算了，你们走得太慢了，还是我和小白兔去吧。
2: 小刺猬，你们在这儿陪着小树姐姐。小猴，我们走。
5: 啄木鸟爷爷，啄木鸟爷爷，啄木鸟爷爷，你在哪儿？
6: 是谁在叫我呢？
2: 是我们呀，
1: 是我们。
6: 啊，是小白兔和小猴子啊？有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喊大叫的？
1: 爷爷，你快去看看吧，小树死了。
6: 死了？哎，那小树死了，叫我去还有什么用啊？
2: 爷爷，小树是病了，您去吧。
1: 老爷爷，您不去，小树就会死的。
2: 您去吧，爷爷，您去给看看。
6: 哎嘿、哎，好，好，我去，我去。
3: 啄木鸟老爷爷来了，
2: 啄木鸟爷爷，您快给小树姐姐看看吧。
6: 哎，这小树的叶子怎么都掉光了？哎，
1: 都怪我们不好。
6: 哦，嘿，傻孩子，小树没有了叶子，就不能制造营养，没有了营养，树枝当然要枯了。
3: 老爷爷，小树姐姐还能救活吗？
1: 爷爷，你可一定要把小树姐姐治好啊。
7: 老爷爷，求求你了。
6: 啊，好好，别急，大家别急啊，我可以给你们想个办法，不过需要你们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小树救活。
1: 爷爷，您快说，要我们做什么？
7: 爷爷您说吧，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6: 好好好好，要想治好小树的病啊，必须用别的树木上的绿芽儿嫁接到小树上的枝杈上。
1: 我们上哪去找绿芽呢？
6: 你们呐，可以到果园里去，向果树阿姨呀、要点绿芽儿，给小树嫁接上。嫁接好以后啊，注意浇水施肥，精心护理，等那些绿芽儿长成大叶子了，小树的病就好了。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以后啊，可不准再揪小树的叶子玩了啊。
7: 记定了。
6: 啊，要是有什么新的情况啊，你们再来找我好吗？我走了啊。
7: 爷爷再见。
2: 走，我们快去采绿芽吧。
1: 好，快走。
0: 小伙伴们一起涌向了果园，他们这棵树要点，那棵树要点，要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绿芽。他们回到了小树的身边，修枝的修枝，嫁接的嫁接，抬水的抬水，浇树的浇树，干得可热闹了。瞧，还是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绿芽嫁接在小树的身上了。
2: 哎，你们听，小树姐姐好像说话了。
1: 谢谢，小树姐姐在谢我们呢。
2: 小树姐姐，都是我们不好，我们以后再也不拿树叶玩了。
3: 小树姐姐，以后我们天天来照顾你。

天一天天的过去了，小伙伴们每天都来给小树松土、浇水、除虫，对小树啊可爱乎了。小树一天天好起来，枝杈上长满了绿油油的叶子，而且还开出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小花，有红的，有粉的，有白的，也有黄的，呵，漂亮极了。过了几天，花儿谢了，小树上结了好多好多绿色的小果子，小伙伴们真是高兴极了。

0: 哥，你看小树上结的小果，长大了一定是个大苹果。
1: 才不是苹果呢，一定是大蜜桃。我就爱吃一咬一口水的大蜜桃了。
2: 是苹果，苹果好吃。
1: 是桃子，就是桃子。
3: 我最喜欢吃大鸭梨，最好结的是鸭梨。
4: 我爱吃苹果，也爱吃桃子，还爱吃梨，反正是水果我都爱吃。
1: 你真馋，小树姐姐才不会给你结那么多水果呢。
3: 小树姐姐，你到底结的是什么果子呀？
1: 我也说不好，等果子长大了你们就知道了。
5: 是啊，小树上到底结的是什么果子呢？
6: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秋天来了，果实成熟了。让我们看看这小树上都结了些什么果子。
3: 嘿，大苹果，太棒了！
1: 大蜜桃，还有橘子呢。
4: 大鸭梨
3: 呀，真是一棵奇怪的树，结了那么多种水果，真像花果山的仙树一样。
1: 我不是什么仙树，只是一棵普通的小树。我能结出这么多种果子，全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
6: 小伙伴们高兴极了，他们围着这棵奇怪的小树又跳又唱。小朋友们，这棵小树奇怪吗？其实啊，一点儿也不奇怪，等着瞧吧。有一天呐，你们家门前也会长出这样一棵结满各种果子的小树来。

0: 变声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
1: 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2: 每天18点整，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快乐跟着放飞，让童心永不退缩。儿歌天天唱，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秘诀。

0: 成长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因为只有挑战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嘉年华，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
1: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

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

0: 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2: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 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3: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3: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2: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3: 今天2台。
12: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4: 这水泵坏了。
12: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5: 你这居然加不加班？
13: 肯定加班，
15: 搞了12天起来又搞不起来。
1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6: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3: 现在他马上过来。
12: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3: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3: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3: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3: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白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4: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军人。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6: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2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在中央党部外的公示处，六班军官升文仍在武装警戒，穆振芳、谢雨石在一边生火热饭。穆振芳说道：
1: 班长，这炊事班再不送粮，咱就断粮了。
4: 废什么话，忍着点。
5: 站枪！
1: 哎，还是李青好，有个漂亮姐姐在里面。
6: 就是，她怎么还不出来？会不会是在里边吃独食呢？
27: 此时，中央党部妇女部全副武装的杨丽青在姐姐感伤的目光下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
7: 这还是上次慰问伤员剩下的。
8: 谢谢
7: 丽青，你真的长大了，知道想别人了，真好。
8: 不知道姐，我们那些同学平时啊也有吵架的，没有挺讨厌的，但是一旦出来执行任务，一打仗感觉都不一样了。其实人都挺好的，特别齐心，要不怎么能来派我们守中央党部呢？
7: 哎，要不然你和丽人也改善改善关系，毕竟你们是亲兄弟。
8: 别提他啊，不是一回事。
7: 怎么不是一回事？你干嘛对他那么反感？
8: 不是我一个人反感，我们同学都反感他。黄埔军官生什么成色？不爱钱不偷生，最烦的就是升官发财。
7: 丽人他在忙升官发财吗？
8: 至少是个马屁精吧，成天往校长楼里钻。
27: 在中央党部走廊里，
9: 徐教官，
27: 徐恩和妹妹徐霞一块走来，董建昌在后边喊着：
9: 董秘书长，能和你谈谈吗？
10: 当然可以。
7: 那我在妇女部等你。
10: 好。
27: 徐霞走了，徐恩随着董建昌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徐霞走进了妇女部，看见丽青在屋内独自抽烟。
8: 哎
7: 啊，吓死我了。哎，你怎么学会抽烟了？
8: 问题多奇怪啊，见过不抽烟的兵吗？
7: 烟能抽你也不能抽。
8: 感情你是我们区队长，比他管得还严呢。干什么？
7: 你小心啊，才两天就忘了我这个老师了。
8: 我已经有一个徐教官了。你是谁呀？你呀，你也就跟我同岁，怎么那么喜欢好为人师，跟我哥哥一样啊，真烦。
7: 完了完了，真成兵痞子了。
8: 别贬低我啊，回身看看，回身看看，看看。别碰，别乱碰，这是什么？这是机关枪，苏制捷克式，你以为什么人都扛得上吗？多少人跟我争都没争来。他就跟我同脾气，你别动行吗？别动。跟情人似的，跟我的情人一样，我脸往上一贴，瞄哪打哪，指哪打哪。
7: 什么？还情人似的呢？你懂什么叫情人吗？
8: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不就是我的情人吗？
7: 你给我闭嘴！哎，你姐呢？别抽了。
8: 我们缺一盏马灯，你姐给我找去了。
7: 感应你姐成了你们军官村的使唤了。
8: 来，帮我找个洋火呗。
7: 我可不听你们的使唤。
8: 知不知道这句话军民一致同仇敌忾啊？这还不明白呢？战时军队有权征用地方，你得听我的。
7: 抓您抽税啊你。
8: 对，我们还有权拉火呢。告诉你啊，徐霞同志，一会儿给我们扛行李去，听见没有？你以为你
5: 生，你怎么这个脸皮那么迅速就变得如此之好啊？
12: 你有什么奇怪的？
13: 咱们一旦从军，就都成了成人。成人是什么？就是脸皮厚的男人。
15: 在董建昌的办公室，董建昌对瞿恩说道：“
9: 听说瞿教官在廖案侦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16: 那儿的话，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三人特别委员会做出的。
9: 三人委员会今晚就要成为二人委员会了，一代英豪许崇之的政治生命就要结束了，这里边也有你们贵党的一份贡献呢。
16: 这个我还不清楚。
9: 不会吧，贵党一向擅长于借他人的酒浇自家的快乐。
16: 董秘书长，你把我叫住，不会是跟我谈这些吧？
9: 啊，不不不，今天我想跟你说一件具体的事儿，关于我的一位学生，中央党部一位普通的职员，他叫杨丽华。
15: 范希亮跑进妇女部，对着厉清喊道：“
17: 戴永强，马上跟我走！”
18: 怎么了？
17: 高哥接到的命令，要我马上赶到许崇之公馆。快！
19: 啊！
17: 哎，等会儿，快点！
19: 我走了。
17: 什么东西？
19: 给你们带了好吃的，
17: 也就是兄弟你了。
18: 哎，李青吗？
19: 好的好的。
18: 抱着他的情人。
7: 情人？什么情人？
18: 他说他那个枪是他的情人。别老当你弟弟的使唤，有点骨气行不行？
15: 在董建昌的办公室里，
16: 我明白了。
15: 徐恩沉吟着，
16: 董秘书长的意思是不要把贵党职员杨丽华的证词提交法庭，也不要写到审结报告里面去。
9: 不错，尤其是吴铁城警卫军一节。
16: 我能问为什么？
9: 这是个徒有虚表的法庭，难道你不知道就在两小时前，张国珍、杨锦龙、梁世峰等主要的嫌犯未经审判就已经被枪决了吗？非常之事，非常之法，更何况本次凶案背后的两个首脑人物已经成为囊中之物，就不要牵动荷花带动藕了，搞得人人皆危。何况这么个女孩子还要在这个大楼里工作吗？如果把她嫁到火上去烤，今后他还怎么跟人相处啊？曲教官，贵我两党都要为青年着想啊，你说呢？
28: 对对，这个我收到了，跟他们说还行，马上马上。
15: 曲恩绷着脸走进妇女部，看也不看丽华，对着曲霞说道：“
16: 曲霞啊，走吧。”
18: 哥，来，哎。你不是有话跟丽华说吗？她都等你半天了。
16: 没那个必要，因为已经有个人代替她跟我谈过了。
18: 董建昌吗？
28: 说这个很急，你先看看。
16: 你说对了，
28: 写完了吗？
16: 我们俩还真的不一样，你原来还有那么一位老师。
28: 这我先拿走了。
16: 你放心吧，审结报告里面不会再有你的证词，甚至连审结报告本身也是一纸空文。
15: 许崇智的公馆人进人出，公馆外是荷枪实弹的黄埔学生军，许崇智四人卫队整队撤出。与此同时，驶来了一辆黑色轿车，停下后车门大开，似乎等待着许崇智本人。楚才和丽人站在另一辆轿车前，远远地看着小楼那边的变化，
29: 给足了他许老总的面子。
30: 许崇智出来了，瞧见没有，还风度翩翩呢。
29: 什么风度翩翩呢？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30: 有点意思啊。
29: 等他上了列宁号还要尴尬呢。
30: 为什么？
29: 无 汉民也同在船上。
0: 真的？
29: 他们俩见面会作何感想？

0: 辆黑色轿车驶抵丽华的宿舍楼，丽人对着楚才说道：“
1: 丽华住这儿啊，
2: 上去坐坐吧。你们俩青梅竹马，
1: 我就不上去了。你待我稳得好，
2: 你还是这么羞涩。
1: 时过境迁了，校长那还有事儿呢，走吧。”
0: 轿车开走了，丽人独自走进了楼里。
2: 丽华，怎么最近还好吗？
3: 哥，
2: 哎，
3: 你怎么来了呀？
2: 好长时间没见了，来看看你。哎，楚才刚刚在底下问你好呢。
3: 他这个人呢，我老远见过几次，
2: 嗯，
3: 还是以前那样冷飕飕的。
2: 哎，男人嘛，冷点好。
3: 他现在能在乎谁呀？人家现在是校长身边的红人。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他呢？
3: 谁呀？
2: 刚才开会时碰见了。当然了，人家是大人物，我就是个做记录的。我觉得他是个挺诚恳的人，你为他还吃了那么大的苦。
3: 你跟他提了我回家的事了？
2: 嗯。两个成熟的男人有什么不可以谈的？那况且他知道了也没什么不好啊，他更珍惜你。
3: 哥，你怎么能跟他谈这件事呢？
2: 你是我妹妹。
3: 你把我当成妹妹了吗？你怎么能跟他谈这个呢？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董建昌这人不坏啊。
3: 你干脆上了我得了，这样我心里好受一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是头一次见面，他哪一点让你变得这么诚实了？
2: 不是，我不知道你们。
3: 不知道你瞎说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贱，我不希望他有父债之心、内疚之感。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0: 啊，哥不好了，给你赔礼了还不行吗？咱俩你总不见面，你见面之后还哎，别话，行，我不理他了，还不行吗？
1: 你们开什么会啊？
0: 编制会议，统一军制，正式编成国民革命军了。董建昌那个人，总编第四军的参谋长，开会时不就碰上了吗？
1: 他这个人一向官运亨通。
0: 哎，李华，我问你，既然你这么反感他，那为什么当初？
1: 我当初真的是因为对革命热血沸腾，我以为爱上了他就是爱上了革命。
0: 我当初不是也被周世农利用了吗？哎，年轻了就要付出代价。
1: 周世农？
0: 嗯，
1: 他去哪儿了？我在那个六案的通缉令上好像还看到他的名字呢。
0: 去香港了。
1: 跑了？那六案就这么不明不白了吗？
0: 哎，听说了吗？要打仗了。
1: 打仗？打什么仗啊？
0: 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哎，你必须得找立青谈一谈，第三期只是个别人参战，别让他脑子一热就去报名去。
1: 我怎么跟他谈啊？
0: 那我就更没法跟他谈了。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我要是说东他偏要往西去。哎，我已经决定随总指挥部去前线。我们兄弟俩总得留一颗苗吧。
2: 学员回家，听见家中笑声欢迎，他一推房门，里边欢声又起。军官升门，围着徐霞不依不饶。
3: 李志，天下好。
4: 都是六班的，怎么李青到我家开会来了？

0: 年七军官生近来在学习步兵战术科目，对教材有一些疑问，正赶上今天放假，我们就一块儿来找这位教材的翻译者徐霞老师讨教讨教。
1: 是吗？不耻下问，好啊。
2: 下什么问啊，不依不饶的，明明是打上门来的。
1: 这倒有意思。哎，你们坐。
2: 有什么意思呀？鸡蛋里挑骨头的。
3: 这话我就是鸡蛋里挑骨头的。
2: 真懂吗？
0: 等会儿，那个徐老师确实是有问题，有错误之处，我们举实例说明行吗？
2: 你说。
0: 你看看你是怎么翻译的啊。这个交通壕翻成了运动通道，是吧？零，这个
4: 零散遁形
0: 叫什么来着？
4: 散兵线。
0: 散兵线翻成了零散遁形，没什么关系吧？最不能让人忍受的一个错误就是反斜面，你怎么翻呢？翻成了山对面，
3: 那意思都变了。
2: 得了吧，
3: 就是这
2: 反斜面，多生僻呀！我这是意义，懂吗？翻成中文里面的山对面，通俗易懂，一看就明白了。
0: 不，这意义固然是好的，但是意思完全反了。
3: 对呀，
2: 你懂俄文吗？
0: 俄文我可不懂，但是山我是见过的。啊，我不信俄国的山都会拿大顶。山是这样的，俄国的山是这样的。
5: 他拿桌上的暖瓶做示范。
0: 啊，那我们现在山是这样的，不会拿大顶。山，反斜面是哪边？这边是炮，这边是山，反斜面是哪边？是这边。取射炮可以打到这边，对吗？这是山的正面，反斜面是这边，完全反了，对吗？山对面是这边。
2: 行了行了行行了，你都对，行了吧？不就同一座山吗？跟我较什么真？
3: 这不对，这确实是不对啊，
6: 没有别的意思。
4: 徐老师，你知道迫击炮的特点吗？
2: 迫击炮你可别跟我说啊，炮兵教材不是我翻译的。
4: 这个山炮和野炮是直射炮，它只能打到山对面，而打不到反斜面。可迫击炮不同，迫击炮是取射炮，既能打到山对面，也能翻过来打到山的反斜面。就这一点，你的错误犯得可大了，会死人的。
3: 是对呀。
2: 吓我干嘛？
3: 这可没有吓唬你。
4: 你想，一名指挥官如果把山对面和反斜面弄混了，他怎么指挥他的士兵躲避对方炮火？那还不死人啊？
1: 好，我支持你们。这说明你们不但认真地学了，而且呢还不迷信教材。兵法这东西不能完全迷信书本，某种程度上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2: 哥，你可别助长他们的气焰，你这帮学生一个个狡猾极了，还考我身边老师呢，假惺惺的。
0: 给老师鼓掌。
2: 好呀，
3: 鼓掌鼓掌，
2: 起什么哄啊。
1: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吃饭了吗？
0: 是这样的，报告教官，我们打算今天宰一只铁公鸡，大家说是谁啊？
7: 他陆羽。
3: 李兄，我不是忘带钱了吗？
8: 抠门
3: 抠门，
6: 想让抠门抠钱啊？比登天还难。
3: 不是，真没
1: 感情啊！叫咱妈赶紧做饭，
9: 还用你通知？
6: 亲妈妈好，
10: 亲妈妈好，
11: 亲妈妈好，
2: 亲妈妈好，
0: 亲妈妈。
9: 我一看丽青领了这么大一帮子人来呀，我就知道他们准是上我这儿蹭饭吃来的。来来来，来两个人帮我杀杀鸡，退退毛。
0: 快快快，你们
6: 啊，丽青，你得跟着好好学去，下次演一烧饭就不会加声了。
0: 我烧饭加声吗？
7: 加声，
6: 好好好，
3: 去吧去吧，丽青。
0: 哎，徐佳老师，谦虚一点。
12: 徐老师。
4: 徐教官，其实今天吧，我是打定主意想请您给咱上堂小课。
1: 你看曲香，人家还真不是冲你来的。说吧。
3: 哎，我先说，我也有问题。
6: 你说个屁呀！你们斯文学会的那点陈腐的烂芝麻，别到处贩卖去。
3: 哎，不是，
4: 闭嘴，也不分个地方，

0: 这也就是我们范班长，别的班的两拨人势不两立，谁都不服谁，打群架呢。
1: 这不好，同学之间还得亲爱京城，干嘛势不两立呢？你说。
2: 曲教官，我有几个私人问题想请教您。
1: 请直说。
2: 我老家在湖南农村，近来那边如火如荼地在闹农会，我接连收到乡亲们好多来信，反映一些政策问题，我也搞不清白，所以想请曲教官你给
1: 直说。
2: 是这样的，目前在农村农民把地都荒了，去造富人的坟，这就是革命吗？陈乡那些整日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人，他们也算作无产者，农协是不是有强迫农民入会？农协任意关押游斗地主富农，甚至砍头而不犯法，因此许多农会被称作砍头会。中国农民向以目光短浅，散漫而无组织无纪。
1: 哎，老范，咱们做黑了他，来，大家坐。
3: 哎，
1: 坐。继续说。
2: 如果这样的话，革命是不是说要靠他们来完成？共产主义就是把富人的东西都抢来吃光用光吗？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睡眠质量，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
1: 广播电视台汉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嗨，
1: 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
2: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兰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乌鲁木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打造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新地标。
2: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通过构建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兰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张百成首先了深入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实地查看一路治沙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蒙济界综合治理区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治沙工程建设，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共赢，坚决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随后，张百成来到赛因胡都嘎苏木，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事项化解以及畜牧业发展等情况。他要求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蝇滩溢腐，有力推动党风政风和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制度，细化监管流程，强化全程管控，推动三资管理阳光透明运行。要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摸排梳理群众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推进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养殖，不断提升肉牛养殖品质，打造特色农牧品牌，走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子。盟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眼下，东乌鲁木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依托千年盐业生产底蕴，立足盐湖特色资源，以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整合生态资源与文旅服务功能，全力打造全新文旅地标。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4: 走进东乌鲁木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项目建设现场，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大厅等主体基础施工有序推进，钢结构、外墙板材、装修陈列及岩雕创作等配套工程同步开展。据了解，这一项目由多部门协同推进，涵盖生态修复、文旅业态、盐业工业旅游、旅游公路、和美乡村配套设施等多个板块。东乌鲁木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5: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总投资5228.9万元，文旅项目是总投资是574万元，还有就是我们名为的和美乡村配套项目投资是406万元，主要完善景区周边基础保障。
4: 项目预计今年7月1号前全面完工投入运营，建成后将形成工业观光、智研体验、生态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依托当地智研企业产业基础，打造规范化沉浸式工业旅游体系。同时，额济纳尔镇哈日阿图嘎查给排水、消防、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方位完善景区交通、生态、服务、业态等综合功能，全面提升景区整体品质与接待能力。苏日嘎。
5: 另外还有旅游公路、盐业、工业板块等内容在同步打造，项目是主要实施盐湖湖滨带生态修复、河床修复、植被恢复，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厅。

0: 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智能就业服务终端设立于社群党群服务中心，终端内置智能匹配系统，求职者仅需录入个人学历、技能和工作经历等信息，即可实现智能匹配。在同步运行的线上乌兰木齐社区便民服务掌上平台，求职者可以关注社区微信公众号，登录网站或小程序，随时随地办理岗位查询、智能匹配、简历投递等业务，真正实现指尖就业、全天候服务。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团支部副书记郭新元。
1: 社区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开展免费就业指导两场，帮助20余名青年明确就业方向，提升求职技能，以帮助辖区10余名青年成功匹配就业岗位。
0: 下一步，乌兰木齐社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就业加便民服务模式，加强线上线下宣传推广与操作指导，确保系统用得好、用得活。
2: 新闻融媒记者魏子薇新安报道。5月26号，思政育人同心筑梦锡林郭勒盟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启动，来自全盟教育系统相关部门以及多所中小学的思政课骨干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校地协同、学段贯通的新起点。这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创新推出了琴弦上的思政与指尖上的思政两大育人载体，同时还将立足地域特色，持续打造马背上的思政、声音里的思政、舞台上的思政等特色育人矩阵，着力破解学段衔接不畅等难题，推动思政教育从单次活动走向常态长效，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底。
0: 5月26号，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围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组织开展基层执法站所开放日活动。新闻融媒记者苏楞高娃、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8大队和7大队基层执法站所、执法办公区、案件办理室及便民服务窗口全面向公众开放。活动邀请运输企业及货车司机代表走进执法一线，详细了解执法办案流程、日常执勤模式及智慧执法装备应用情况。货车司机代表方先生：
4: 执法流程公开，执法标准统一，自由裁量更加规范，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咨询、随时反馈，让企业和同城心里更踏实、更放心。
3: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有序开展安全布防、车辆引导、证件查验、信息核对等工作。各大队还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这次活动将执法公开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围绕规范、公正、文明、透明执法主线，推进自查自纠、监督提质、便民增效等系列工作，进一步优化公路通行营商环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路政管理科负责人九影：
5: 不断规范路政综合执法水平，持续提升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监督常态化水平，全力守护公路安全畅通。
2: 近日，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被认定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西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乌日罕、哈斯比里格报道。
6: 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自2012年建成运营，分设种公羊、繁殖母羊两大厂区，配套标准化棚圈、胚胎移植室、兽医室等设施，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察哈尔羊种质数据中心。多年来，种羊场深耕良种保护与提纯改良，推广冻精冷配两种繁育技术，现存栏察哈尔羊1435只，持续为牧民提供优质种源，是集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重要载体。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雅尔：
7: 这次很荣幸能获批认定为科技小院，目前已销售408只种羊，除了我们旗周边的牧民以外，正镶白旗、正蓝旗和赤峰克什克腾旗都有人来买。
6: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奥本高勒嘎

0: 长牧民哈达巴特尔。
1: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察哈尔羊，种羊场培育的种公羊品质好，我常年从这里购买。察哈尔羊养殖效益可观，每只羔羊比本地其他品种羔羊收益高出100元左右。
0: 察哈尔羊适应性强，肉质优良，适合当地放牧养殖模式，经济效益突出，深受牧民青睐。目前镶黄旗察哈尔羊存栏达 12.4 万只，培育养殖核心户190户。镶黄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孟克巴伊尔。
2: 成为科技小院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会派出专业指导专家及研究生到现场提供科技服务，时长为3年，对我们察哈尔羊产业技术升级或给养殖察哈尔羊核心群提供专业技术和培训。
3: 眼下多伦县农耕画卷全面铺开，全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减轻农户购机成本，为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新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
4: 在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的千亩田畴上，装有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翻地机有序作业。这台拖拉机是村民高伟5月初新购置的，不仅能有效完成自家农耕作业，还能依托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帮助周边农户。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村民高伟：
5: 买这台车是花了21.9万，补贴是32,800元。
4: 今年多伦县延续农机购置补贴方案，实行先购后补，并开通线上申领通道，农户通过手机 APP 即可完成申请，同时落实农机报废补贴，助力老旧农机更新换代，让农户得到更多实惠。多伦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股工作人员王文武：
6: 截止现在，一共是使用了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是392万，补贴了农机具是565台套，受益农户是396户。
4: 农机补贴既缓解了农户资金压力，又推动了先进农机普及。多伦县将持续做好补贴政策宣传和补贴发放，让惠农红利精准落地。
7: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史孟超报道。受冷空气影响，5月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锡林郭勒盟将迎来降雨天气。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本周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全盟自西向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东北部局地有中雨。27号，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蒙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诚：
8: 27号，除东北部地区外，我们有5到6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同时有小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降至19到22摄氏度。
7: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与路况，合理安排行程。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珠穆沁旗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7: 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9: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 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10: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2026年5月26号17点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全盟多云，乌拉盖西南部、东中沁旗东部、西乌中沁旗东北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大部、东中沁旗西部、西乌中沁旗大部、阿巴嘎旗、素特左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偏西南风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6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2至20度，乌拉盖班英虎硕镇中雨8到17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10到19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雨8到19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0到19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土镇小雨13到20度，二连浩特市杜云建晴12到20度，苏云特右旗萨塔拉镇杜云建晴13到20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杜云建晴11到20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雨10到2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雨10到2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2到2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11到22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
16: 是啊，你是
12: 审判，
1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 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美丽的锡林郭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天看到的云南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一位嘉宾哈。那么这位嘉宾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他是谁呢？来自于我们的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谭富贵，来走进到我们的电力方面的信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来关注到是我们这一次和西林郭勒供电公司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筑起惠民服务月》的专题访谈，我是西蒙荣媒主持阿诺。刚刚跟各位预告了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会有幸邀请到是我们来自于内蒙古电力集团西林郭勒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谭富贵，谭总，欢迎谭总。
1: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走进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一次坦诚深入的交流。首先呢，我仅代表西林郭勒供电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电力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表示最真心的感谢。
0: 感谢我们谭总的问候啊。我们都知道电力呢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请我们的谭总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西林郭勒供电公司，让大家对我们身边的光明使者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呢？
1: 好的，主持人，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国有独资企业，是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所属分公司。我们肩负的使命呢，是西林郭勒蒙20.3万平方公里这片辽阔土地上的电网规划、建设、运营和供电服务工作，为全蒙13个旗县市区、111.3万各族群众以及数以万计的企业提供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这个电力保障。截至目前呢，我们建管运维着180座变电站，超过5万公里的输配电线路，深入草原这个腹地、边境哨所、厂矿园区和千家万户。可以说，我们的电网是镶嵌在草原上的一张光明之网。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电是如何来到草原的故事。1954年呢，在锡林浩特，草原上第一座发电厂，也就是贝子庙发电厂破土动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建设呢是异常的艰苦，但咱们西蒙的各族群众呢自发支援建设，牧民们呢骑着马，赶着这个乐乐车，带着自家的牛羊肉、奶制品，从百里之外赶来慰问建设者。干部还有这个师生和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硬是在草原上建起了希望的灯塔。在当年的这个国庆呢，电厂顺利投产送电，那一刻啊，人们载歌载舞，喜迎划时代的这个第一缕光明。当时流传着一首质朴的这个民谣：电线杆子行对行，电力工人呢发电忙，接起线来家家亮，草原日夜放光芒。这首歌谣呢，唱出的不仅是群众拥抱新生活的喜悦，更凝结了电力事业与草原人民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这个深情厚谊。这份始于光明、忠于奉献的情谊，也成为了我们西电人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这个精神底色。
0: 确实哈，我们谭总刚刚讲述的这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但是经过谭总这么一讲述，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哈，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力事业与人民群众这种水乳交融的情感。那从1954年的第一缕灯光到如今覆盖全蒙的现代化电网，变化真的是天翻地覆。那我们注意到哈，今年内蒙古电力集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被称为双十举措，在社会上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谭总，能否请您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来解读一下这双十举措到底是什么，它对于咱们自治区、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意味着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你所提到的这个双十举措啊，正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所有工作的钢和魂。今年4月，内蒙古电力集团经过深入的研究，正式发布了内蒙古电力集团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条举措和蒙西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提升10项举措。我们呢合成双十举措，这个呢不是简单的两份文件，它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胸怀国之大者、心系区之要事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的行动纲领和施工图，其核心要义我理解可以用这个两条主线一个目标来概括。第一条主线呢是硬支撑，也就是说建强电网，保障能源安全，做大这个绿电价值，聚焦的是物理电网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个15期间呢，内蒙古电力集团呢规划电网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投资数字呢是14-15时期的两倍，要构建日字型特高压这个交流骨干网件和这个6横7纵的500千伏主干网架。到2030年，闽西电网跨区外送电能力将突破6000万千瓦。这个呢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数个大型的清洁能源基地的电力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津冀、华东等这个负荷中心。对于我们西蒙这样风光资源富集的地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广袤草原上风光所产生的绿色电能将拥有更广阔、更顺畅的外送通道，真正把这个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这个第二条主线呢是软实力，也就是数字赋能、优化服务、创新业态，聚焦的是电网运营和服务模式的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内蒙古电力集团将投资150亿元，实施呢这个为期3年的蒙西电网数字化提升行动，目标是到2028年建成特高压500千伏电网的数字孪生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啊，在这个核心业务场景应用覆盖率将达到这个80%以上，打造全区统一的蒙电智慧服务平台，实现客户服务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这个简单点说呢，就是要用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用这个智能算法预判这个电网风险，用线上云端呢提供无处不在的供电服务，让我们的这个电网呢更聪明，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啊更贴心。而一个目标呢就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电量美好生活。无论是前一季的这个电网投资，还是前沿的数字化改造，最终呢都要落到发展和民生这两个点上，要支撑自治区打造现代能源经济高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北开放桥头堡，要让我们西蒙的群众，无论你住在这个城市楼宇，还是偏远的牧区啊，都能享受到更可靠、更便捷、更绿色的电力服务。以上讲的这些啊，就是双十举措的深层逻辑和战略意图。
0: 那同样呢也是感谢我们的谭总如此这个高屋建瓴以及又深入浅出的解读。其实大家听起来就是双十举措既有像我们知道的特高压智能电网这样的高大上的布局，也紧扣着老百姓用电的细微处的体验。那么作为咱们的基层供电企业，西林郭勒供电公司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宏大的顶层设计转化为我们本地的具体实践呢？我们也同样了解到哈，公司今年5月正在开展电力助企惠民的服务月活动，那这是否就是落实双十举措的关键抓手呢？
1: 是的，主持人，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是指明方向的设计图，我们西蒙公司的任务啊，就是结合20.3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特点、111.3万群众的具体需求，以及中国马都、北方生态屏障、向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来绘制精准的这个施工图，并一砖一瓦的把蓝图变为现实。今年5月啊，我们集中开展了电力助企惠民这个服务月，正是我们推动双十举措在锡林郭勒草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核心载体和关键行动。

0: 常态化服务举措的基础上，我们特别新增了七项重点工作，形成了21+7的升级版服务矩阵。因为我们深刻认识到，电网企业不仅是能源的输送者，更是发展的推动者和美好生活的服务者。只有主动将工作重心前移，从客户的痛点、发展的堵点出发，提升前瞻性、系统性、价值性的服务，才能真正将双十举措的战略构想转化为企业和广大电力客户可感可知的发展红利和民生福祉。五月呢，我们符合聚焦新能源、绿色工厂、农牧深加工、自贸区等广大电力客户和企业，累计落地各类助企惠民活动1058次，其中社区服务呢383次，电力助企及电力交易进园区呢是152次，客户座谈及供电开放日12次，电力助农服务呢是275次，智慧猛电服务和这个绿电旅程体验推广呢是141次，安全运电守护92次，清风护航运电营商环境活动呢是3次，
1: 那同样呢，我们还是听到我们谭总来跟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这个助企还有惠民的这些维度。那么首先我想问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那在助企方面，我们如何体现精准和赋能啊？听说我们今年对自贸区啊，还有新型的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的服务，都有一些新招，能不能请谭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0: 是的，我们深刻认识到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异很大，因此啊，我们摒弃了这个一刀切的服务，针对这个自贸区企业、新型市场主体、广大小微企业这三类运电客户，实施了这个分类施策、靶向发力的赋能工程。一呢是聚焦这个自贸区，打造向北开放的电力标杆。大家都知道，2026年的4月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阿联浩特片区正式获批设立，这是国家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开放新高地的重大部署。阿联片区呢，总面积18.35平方公里，包括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两大功能区块，重点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加工等特色产业。服务好自贸区，不仅呢是经济任务，更是事关国家向北开放战略的政治责任。这里啊，就是产业集聚度高，用能需求大，对供电可靠性和服务国际化水平要求极高，我们必须以最高的标准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一流运电营商环境。这既是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开放猛电的具体化体现，也是我们助力西蒙在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的使命担当。我们的服务可以概括为规划先行、保障升级、服务跨境、探索前沿4个维度，全方位全流程赋能自贸区发展。第一呢，是顶层设计与电网规划超前布局。我们坚持电网跟着产业走，服务呢围着这个项目转。15期间呢，我们已规划投资约这个5.97亿元，用于阿联浩特电网升级，其中呢将重点推动阿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距这个合作区呢仅5公里，还有这个边河区及这个中蒙金河区110千伏这个输变电工程等关键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啊建成后，自贸区核心区域的电网架构将实现质的飞跃。高压配电网互联互带率，还有咱们这个配电自动化覆盖率等关键指标均将达到100%，为重大项目落地啊提供坚强的这个网架支撑。为超前布局服务自贸区的发展啊，我们呢正积极地向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建议，超前研究布局自贸区500千伏变电站。

以满足和确保自贸区产业蓝图有坚实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第二呢是供电可靠性与服务质量双提升。我们的目标呢是将爱莲浩特市打造成供电全自愈的口岸城市典范。我们计划投资3.89亿元，实施为期3年的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建设。2026年呢，首先在这个铁路、货运、客运三大这个口岸通道，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成双回路加环网的3共1备示范网架。2027年呢，将主城区全面建成高可靠供电引领示范区。2028年呢，实现边河区、中锰金河区两大功能区块全覆盖。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到这个2028年底啊，爱莲浩特全市的供电可靠率将提高至99.999%以上，意味着年平均呢这个停电时间迈入5分钟的时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电力。第三呢是涉电营商环境跨境一体化，我们推动服务深度融入这个自贸区。我们成立了这个爱莲浩特自贸试验区电力服务专属专班，并将在区内增设实体化的电力服务站，确保这个招商引资这些项目啊，招商落地投产全流程有供电嵌入式的服务。创新实行这个一企一团队加领导包联机制。这个团队啊是这个集技术、交易、涉外服务于一身的这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团队。从项目洽谈开始，我们就与管委会啊信息共享，实现电等项目，为企业量身定制从供电方案到绿电套餐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呢，我们全面构建中锰双语服务体系，编制双语指南，开通双语热线，配备双语客户经理，确保跨境商贸合作项目办店呢是零障碍，确保无论蒙古国这个客商还是中方的跨境企业，在办店、咨询、报修等方面都能畅通无阻，切实感受中国锰电的规范和便利。第四呢是这个绿色能源与新型业态前瞻探索，我们积极啊助力自贸区发展绿色新业态，一方面大力推动以核电源的绿电直连模式，协助有绿色认证需求的企业，如这个电解铝、大数据等这样的一些企业，规划配套建设新能源电站，实现绿色电力自发自用、就地消纳，并协助这个企业进行绿电绿证的认证，应对国际这个碳关税的壁垒。另一方面呢，我们探索跨境绿色电力合作，针对跨境园区锰方区域项目的用电需求，我们正在这个内蒙古电力集团指导下，积极探索经济可行的跨境供电与合作模式。同时呢，我们将布局未来出行。我们关注到啊，爱莲浩特市政府计划于2027年建成无人驾驶跨境通道，因此呢，我们将同步研究布局电动重卡、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综合超充补能体系，为智慧口岸建设充电赋能。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已深度覆盖自贸区两大区块，在中锰跨境合作经济合作区，我们以西城这个11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供电容量呢充裕，能稳定保障高充石英砂等重点产业项目运电需求。在国际边境经济合作区呢，我们以东城110千伏变电站、工业园区35千伏变电站为供电支点，服务辖区内128家这个矿产加工、
外贸商贸类企业，今年已提前摸排对接，入库储备重点项目15个。其中呢，针对这个入驻企业啊，内蒙古伟盛矿业有限公司啊，我们提前半年靠前服务，优化延伸供电线路，完善这个供电配套设施，我们的优质服务啊获得企业高度的认可。下步啊，我们将以这个奋勇争先的劲头，全力推动各项规划举措落地见效，真正将阿联浩特自贸区打造成向北开放的电力服务标杆，为国家市制度地方谋发展贡献坚实的猛电力量。

呢是服务这个新型市场主体，抢占绿色转型新赛道。当前呢，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以三个荒大基地、绿色算力、绿电之氢、绿电之氨、绿电之铜，绿电之虫，还有这个独立储能呐，还有虚拟电厂等为代表的新型市场主体啊，正在西蒙加速聚集。他们不仅是消纳本地绿电的主战场，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锋队。服务好这些企业啊，就是服务好西蒙的未来产业布局。这完全契合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关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度深化这个算电协同、强化电碳协同的战略方向，使西蒙从能源大门向能源强门，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是具体这样做的。一呢是对接新能源大基地，开辟啊绿色通道，针对自治区已批复的100万千瓦国电电力锡林浩特基地等新能源项目，我们承诺开辟接网绿色通道，压缩审批周期30%以上，建立1:1联络员制度，提供呢从接入系统设计到并网调试的全过程技术支撑，确保配套电网工程与电源项目建设落地四同步，即同规划、同设计、同建设、同投产。二呢是攻坚这个算力协同，布局咱们西蒙南部旗县的这个智算集群。西蒙这个南部旗县啊，如这个泰布斯旗还有多伦县，咱们毗邻这个京津冀，网络实验低，绿电资源丰富，具备承接实时算力与 AI 训练的巨大潜力。我们闻鸡而动，规划先行，在这个泰布斯旗啊、多伦县等地啊，超前规划并开工建设220千伏变电站，为算力中心预留充足的电力通道和容量。我们主动服务政策赋能，主动向算力企业解读自治区多年期绿电合约政策，协助企业签订长期低价绿电采购协议，打造电价洼地。我们测算，通过绿电直购，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加速内部循环，服务快享，对算力项目实行即报即审、即批即开，配套接网工程呢随报随建，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助力西蒙打造服务京津冀的边缘算力中心集群。三呢是探索绿电直连与电碳协同，服务零碳产业。在绿电直连方面，针对矿冶、新材料等有绿色认证需求的高载能项目，我们协助蒙能源局、地方政府推进绿电直连模式，给企业供电，安排专人全程指导企业按以核电源原则规划项目建设，并重点解读容需量输配电费的新政策，帮助企业科学配置储能，实现经济与绿色的最优平衡。在电碳协同方面，我们正在从供电方向这个碳管家转型，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电碳计量、碳足迹核算服务。特别是在苏尼特右旗等零碳园区培育对象，我们协助园区管委会啊构建碳排放监测平台，未来可为企业出具权威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助力企业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提升出口型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三呢是护航小微企业，厚植咱们经济生态的土壤。当前呢，小微企业及其他民营主体占这个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是咱们西蒙就业的容纳器、创新的生力军。但这个小微企业还有抗风险能力弱，对这个用电成本、办电效率尤为敏感，
优化小微企业的运电体验，是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咱们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中升级供电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一是呢，我们开展303省再烧升级，在这个西蒙全域啊，对16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办电，严格执行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2026年呢，我们确保有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15个工作日；无外线工程的办电时间呢，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推广扫码运电、零运结合，也就是临时运电与永久性运电结合建设等模式，最大限度地为企业省时省钱。二呢，是我们开展园区服务站深度运营，在全蒙8个工业园区，我们的园区电力服务站，也就是绿电绿证服务站，以常态化运行，每周电力服务员至少开展一次上门面对面的服务，提供电费优化测算、能效诊断等一期一测服务。三呢，是我们开展电力交易启蒙与代办，面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很多小微企业不懂得电力交易，不敢入电力市场。我们开展这个电力交易服务进园区活动呢，联合蒙能源局、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举办这个宣讲会。另外呢，我们还提供全流程代办的服务，帮助企业完成市场注册、签约、结算，让咱们的小微企业无忧入市。我们的目标是啊，到这个2030年，推动咱们西蒙地区10000伏及以上的这个工商业用户啊，100%进入电力市场，让广大的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0: 那么同样的，刚刚也是听到我们谭总说到，从企业到民生，电力服务的温度最终是要由千家万户来感知。那么在惠民方面，我们今年聚焦了哪些痛点难点，又有哪些创新的解法呢？
1: 好的，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们始终牢记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今年呢，惠民服务将紧盯民生短板，系统实施三大暖心工程。一呢是攻坚非电网产权的电力设施移交改造，让老旧小区的居民呢用上放心电。在咱们西蒙啊，

在一批非电网产权电力设施的居民小区，这是呢历史遗留的个问题。小区内部的变压器啊，还有配电柜等供电供配电设施啊，未移交给这个供电公司，产权呢一直属于这个开发商、物业或者是业主共有，由产权方呢承担着日常的自主运维。由于这类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啊，产权不属于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当电力设施发生故障时，供电公司无法对它进行出资这个更换，导致啊生活在这类小区的居民啊存在供配电设施老化、无人修、故障频发、抢修慢、安全用电隐患突发的这个生活困扰。针对这个问题啊，一是这个自治区住建厅与内蒙古电力集团联合发文，开展此类居民小区专营设备维护管理情况的摸底。我们公司联合蒙其两级住建部门全面摸底排查，按照政府主导、政企协同、先易后难、分类施策的原则推进，对于这个产权清晰、设备状况尚可、业主移交这个意愿呢统一的这些小区啊，直接办理资产无偿移交；对于这个设备老旧、隐患突出的，则按照先改造后移交的路径呢，由我们投资进行标准化改造，再接受运维。二呢，是我们充分尊重这些小区业主的意愿，由小区全体业主授权的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组织意愿征集，有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3/4业主面积及人数啊，这说的同意后启动这个移交程序。相关部门将通过社区公告、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这个移交后啊，供电公司将实行直供直管。对小区咱们居民、咱们业主来讲，主要有四大好处。第一呢，是运电更安全可靠了；第二呢，是电压更稳，运电容量更足了；第三呢，是办电办一些业务啊更省时省力，更便捷了。因为直接可以找咱们供电公司了，不用再征得物业啊其他业主的这些同意了。第四个呢，是运电更省钱了，因为移交后啊，业主再不用再这个承担小区内公用这个供配电设施的这个运维改造费用啊。同时啊，这些我们随着这个负荷的增长，我们供电公司也可以出资依规进行这个后期的相应的这些升级改造了。目前呢，在蒙住建局的这个统筹部署下，我们已全面启动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啊优先供建隐患最突出的这些小区，计划用这个3年时间啊基本完成。今年计划启动92个居民小区的移交改造，涉及居民呢大约有4.4万户。第二个暖心工程呢，是新能源转网电的工程，让这个边缘牧区啊点亮现代的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西蒙啊有1103公里的边境线，地广人稀。过去啊，很多居住在生态洪线边缘、进牧区的这个牧民呢，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新能源设备用电。由于新能源供电系统不稳定，用不了大型家电，生活品质和牧业生产啊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咱们有条件啊实现了这个通网电，将极大的缩小牧区和城镇的差距。首先啊，就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转网电工程的政策与这个条件啊。这个工程呢，是由国家自治区还有这个蒙旗财政和电力企业共同投资。牧民朋友啊，申请用网电，根据这个自治区2023年
五十号我这个相关规定啊，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通往店的位置啊，要求在这个两区一线以外，也就是咱们这个禁步休牧区、禁止开发区，还有这个生态红线以外。第二个呢是自区有关这个通往店工程的相关规定啊，单户的这个通往店工程投资要控制在20万元以内。这个呢是具体呢有这个专业的设计单位现场这个勘察核定。第三呢是在通电后，我们的配电线路需有条件、有能力保障用户的末端电压质量合格，要满足国家最新这个末端电压质量的要求。这个通往电这件事儿呢，无需咱们牧民个人奔波申请，每年呢有这个各旗县政府牵头，苏木乡镇设计无电户的这个名单，经过林草、自然资源局等这个部门联合现场核查是否在两区一线内。我们呢，供电公司啊，配合进行投资和这个电压评估，如果在这个两区一线外，这个评估投资又满足这个单项工程在20万元以内，最终呢，这个由这个旗县政府啊形成清单，统一上报给这个蒙能源局，再由蒙能源局统筹下达给我们这个供电公司实施。在这想说的是啊，请这个已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牧民朋友们放心，我们竭诚为大家这个服务。在过去的五年里啊，我们以这个累计投资约10亿元，为8520户列入政府通电清单的这个边缘牧民呢，接通了稳定可靠的网电。2026年呢，我们接到政府给我们的通电任务是716户。通过新能源转网电工程呢，这个牧民家里的冰箱、洗衣机、这个饲料加工机都能用了，孩子能上网课了，真正实现了从这个用少电到用好电的历史性跨越。这里呢，我着重要说明的是啊，许多通了这个网电的牧民朋友啊，自发组成了义务护线队，这个冬季大雪封山封路的时候啊，主动呢这个开铲车为电力抢修清障，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是我们为广大牧民朋友们供好电、扶好屋的最大动力。在此啊，也向这个西蒙广大的牧民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0: 各位听众们，其实刚刚谭总啊，经过您的这个介绍，让大家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的全面，从国家战略到基层实践，从企业宏图到咱们的民生细节，在电力的这种助企惠民的服务月这样一个有满格电力情的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对供电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那节目的最后呢，您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1: 谢谢主持人。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与大家进行了这个长时间深入的交流，这个受益匪浅。听众朋友们的每一个诉求、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改进今后工作、提升供电服务的方向和动力。我想说的是啊，电力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更是情怀的事业。在我们肩上扛着保障能源安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任，更承载着让草原千家万户灯火可亲、生活美好的承诺。落实内蒙古电力集团双十举措，开展电力助企惠民服务月，不是一阵风，而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的新起点、新常态。本次助企惠民服务月，就是我们对双十举措的集中宣示和实打实的行动，是我们面向全社会的一次庄严承诺。我们承诺将以蒙电的责任与担当，将每一项助企举措、每一项惠民工程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刚刚分享的所有工作实效成效，正是我们践行承诺的这个初步答卷。未来我们将持续发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们坚信呢，在锡林郭勒盟委行署和内蒙古电力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电力客户的支持监督下，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一定能够担当起负能量里北疆电量美好生活的时代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磅礴的蒙电力量。再次感谢栏目，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用电方面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通过您专属的电力服务员向我们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0479-829-7039联系我们。再见。
0: 那同样的也是再次衷心感谢谭总啊，在我们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带来这场信息量巨大、充满温度和力量的深度访谈。我们也祝愿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双十举措的引领下再创辉煌，为全盟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那各位听众，今天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辽阔草原和谐吉林郭勒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驾驶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2: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1: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3: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1: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4: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5: We like this。
1: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6: 不是藏族的，
7: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8: 大家都乐。
1: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1: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

0: 不能浪费。
1: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2: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0: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3: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4: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5: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0: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5: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0: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5: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0: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5: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6: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3.8亿立方米，可填满15.2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7: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8: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9: 350万。
10: 400万。
9: 450万。
10: 500万。
1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2: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3: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4: 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5: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14: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

0: 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欧迪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在新式漂流瓶当中，我们来说四零四十加的年纪哈，四十加后还频繁发朋友圈的人，并非虚荣。我想问问大家哈，你有多久没有发朋友圈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越不发圈了呢？不少人在网上讨论过，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比如老了、懒了。不爱分享了，比如一天天忙孩子忙工作哪有心情，再比如三四十岁的人了，天天分享让人笑话。于是乎呢，即便想发圈也劝自己忍住了。然而也有一小撮人隔三差五就发条动态，和朋友吃了一顿漂亮饭，陪孩子去了游乐场，自己的读书心得、人生感悟等等。起初呀，我只是佩服他们旁若无人的勇气，但渐渐的似乎明白了一些四十加以后还频繁发朋友圈的大抵是误导了些什么。那么在今天枕边书阁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读一读庄子。得意时读孔孟修身，失意时读庄子修心。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建议大家都静下心来去读一读庄子。人这一生大半的压力来自于强求，大半的痛苦源自于较真，纠结得失，执着对错，不肯认输，就会把简单的日子过得疲惫又煎熬。其实啊，有些事不尽人意，从来不是命运刁难，而是一种提醒。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

0: 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40加后还能够频繁发朋友圈的人并非虚荣啊，大抵真的是误导了什么。很多人不爱发圈，一大原因是没有什么可发的。中年后的生活无非就是赚钱、养孩子、照顾老人，日常安排就像开了自动驾驶，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没有什么新奇体验，没有什么感觉，一年就过去了。人到中年啊，果真如此乏味吗？曾经哈有一个博主发起过一个365天记录计划，他就想看看哈，他这样一个中年老登啊，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丝生活的乐趣。他从每天拍一张生活照开始，早高峰的地铁站，卖煎饼果子的摊位，在单位泡的那杯绿茶，下雨天打在玻璃上的雨滴，初看路边的柳树。渐渐的，他就发现了，只要用心，再寻常的日子里也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他拍花花草草的时候，总能够偶遇几个遛弯的大爷，听大爷话当年。比如呢，他拍孩子玩耍的时候，孩子呢都会很有兴致的做鬼脸啊，调皮捣蛋。再比如呢，他拍媳妇儿厨房忙碌的身影，才知道原来一道简单的炸酱面要这么多道工序。他曾感慨生活无趣，但自从开始在朋友圈记录之后，心劲儿和从前就大不一样了。他也会有意识的去发现、去体谅、去感受。他意识到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纪念。中年啊，的确是人生的分水岭，带我们走入忙碌又麻木的下半程。大大小小的事情像潮水般推着我们向前走，没有一丝的喘息。然而岁月纵有凉薄之处，但只要用心，我们依然能够从琐碎中发现美好。生活就像一张张的照片，那些被留下的瞬间才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切面。记录下的时光印记，令再普通的日子都充满了趣味和回忆。日本啊，有一位享誉全球的生活家叫松浦弥太郎，他就说过，说一直保持温热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要多么激动，不需要多么热烈，只是简简单单的记录一点琐碎的小事就很了不起。这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更是对人生意义的追寻。社会学家戈夫曼说过，人生啊，就像是一出戏，社会成员作为舞台上的表演者，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被人接受的形象。所以呢，很多人发圈的心态都很紧张，就怕给旁人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在后台曾经有位大姐留言说，我今年42了，从小没拍过写真，今年呢拍了人生第一套肖像照啊，然后呢拿到精修片，开心坏了，没想到自己还挺好看，于是啊就忍不住发了一个朋友圈。结果呢，对象说太张扬了，我弟说我这是自欺欺人，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要更正一个读音啊，肖像照。对，然后你看到一个留言哈，你这个心里面就是五味杂陈的。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他人期待，活出最真实的自我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生活是自己的，和旁人毫不相干？然后我就回复这位大姐哈，说如果是我，我会发更多。随后呢，我就和她分享了近一年的发圈内容，比如我会贴着看书的照片，并用闪亮荧光笔把喜欢的话标记出来。我会晒出我入门水平的书法作品，配一句鼓励自己加油的话。我还会直接爆照，把感觉良好的自拍工作照发出来。我知道肯定有人背后蛐蛐我啊，说我高调，说我自恋，说我不谦虚。但是年近四十的我早已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我每天就关注两件事儿：我的吃喝拉撒和我的心情。如果发朋友圈能令我心情大好，我为什么不发？有句话说得好啊，认真对待朋友圈的人透露出的是一种自我认可，就是不论别人怎么看，我认可我自己，不论外界怎么说，我接纳我自己。前两天啊，我还看到一

条热搜，就是朋友圈发什么最让人反感，答案应有尽有哈。发广告的、晒娃的、炫富的、秀恩爱的，这个标榜自律的、晒加班的，总结下来就是你发什么都会让人反感，你再小心翼翼也可能惹人讨厌，除非你彻底消失，使劲压制自己分享喜悦的心情。凭什么？我有真实感受，进入中年后开始叛逆了，身体呢没有迎来逆龄，内心却长出了逆鳞啊！对发朋友圈这件事情，那个热情都快要无处安放了。如果你也这样，那就大大方方的开始发，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上发布过一组数据，说35至50岁的成年人中啊，有高达68.7%的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焦虑。奇怪吧？话说到了中年，大多数人已经打拼出比较好的生活，怎么还越活越不安了呢？其实中年人的焦虑啊，都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怕哪天丢了工作，赚不来钱，怕对孩子有什么疏漏，耽误了他的前程，怕父母身体亮红灯，自己又无能为力。这些担忧，我很理解，但整天怕这怕那，徒增内耗以外，毫无用处。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活在当下。那怎么才能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呢？用外在的形式锁定眼前的一分一秒。建筑师张勇和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段时间面对紧张的设计工作节奏，他时常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但是呢，提前焦虑不仅带不走明天的难题，反而会耗光今天的力气，严重影响工作的效率。于是他开始自我调整，只要觉得就是觉察到哈有焦虑的苗头，就立刻拿出纸笔画素描啊，画下眼前所见到的一切。他会描摹窗棂头下的细碎光影，勾勒一件老家具的木纹，或者是给一顶旧帽子上色。画完之后呢，他会贴到自己的网络平台，记录这次专注绘画的时间。渐渐的呀，他就发现了，他没那么焦虑了，思绪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平静下来。哲学家保罗·萨特说，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人到中年，时间精力有限，已经经不起太多无谓的内耗折腾。聪明的活法呢，就是想办法把每一天都全神贯注地过完。我有个朋友属于朋友圈里的活跃分子，多的时候呢，他一天能发7-8条动态，从早上晨跑啊、吃早饭、工作、开会，到聚餐、看书、听音乐会，天天在朋友圈直播生活。起初我觉得他没事闲的，但有一次聊天之后，我得知啊，这是他培养自己专注力的办法。他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每一项日程，他才允许自己发圈记录。久而久之呢，他越活越沉浸，对生活的掌控感越来越强。所以我说，那些喜欢发圈的中年人都是活在当下的高手。如果你也倍感焦虑，不妨从今天起去朋友圈打个卡，不是给谁看，就是为了令自己的生活充满秩序感。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中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每一条朋友圈，既是对当下的记录，更是留给未来自己的一份礼物。那些实实在在的经历，那些点点滴滴的留念，都是我们好好活过的证明。这是我们40+以后仍不失内心热情、努力生活的痕迹。最后我想说，发不发朋友圈其实是自由的，只要顺从自己的心意，只要自己心里舒坦，发不发圈都好。生活不容易，不要压抑自己，时光易逝，也别蹉跎人生，认真生活，别辜负自己就行了。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了，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枕边书阁呢，今天我们来说到的书《庄子》。人这一生啊，越贪心越疲惫。庄子中记载过一则尧让天下的典故，其实说明的就是欲望与内耗的本质。上古时期的尧是人人称颂的贤明君主，坐拥万里江山，手握至高权力，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四海之内无不归顺。在别人眼中啊，他拥有这世间一切，本该呢自在无忧，万事顺遂。可是没有人知道，尧终日活得紧绷又煎熬。他渴望江山永固，害怕诸侯反叛，渴望美名流传千古，畏惧世人非议诟病。他想要政绩完美无缺，也想要万事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想要的太多，执念太深，日日忧心操劳，夜夜辗转难眠。朝堂琐事，天下民生，身后名声，无数欲望层层裹挟，压得他喘不过气。明明拥有一切，却从来感受不到松弛与快乐，被无尽的焦虑和压力困住一生。反观隐士许攸，截然不同。尧十分敬佩许攸的德行，一心想把天下禅让于他，甘愿退位辅佐。面对万人争抢的帝王之位，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许攸没有半点心动，果断地拒绝了。他隐居山林，不追名利，不贪富贵，不恋权势，每天呢是粗茶淡饭，山野为伴，清风为友，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内心安稳。对他来说，没有无止境的欲望纠缠，没有求而不得的执念煎熬，日子过得简单朴素，通透自在。庄子一语点破，说其奢欲深者，其天机浅。欲望越是深重的人啊，本心呢越容易被蒙蔽，灵性被消耗，心神被透支，压力自然就如影随形。想到我们自身也是这样，想要高薪体面的工作，想要完美无缺的感情，想要事事圆满，人人认可，想要远超能力之外的生活，欲望不断膨胀，期待不断拔高，能力更

不上野心，期待配不上现实，焦虑就会随之而来。很多时候呢，让人压力大的从来都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永不满足的贪心。所以减少不必要的执念，放下过度的渴求吧。少想要一点啊，这个心才能轻松一点，日子才能够过得从容一点。万般痛苦呢，只因为世事较真。庄子中啊，有一个经典的人雀之争的小故事。有一位射手，箭术高超，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本事，凡事都要争个对错，论个输赢。有一天呢，他在林间散步，看见枝头栖息着一只喜鹊，便瞬间动了心思。他立刻拉弓搭箭，瞄准喜鹊，势必要将它射下，以证明自己的箭法。喜鹊呢，受惊逃窜，仓皇飞走，射手没能得手，心中顿时恼怒。这时呢，一旁的蝉正趴在树叶上悠悠鸣叫，全然不知危险将至。螳螂悄悄举起前爪，紧盯蝉身，一心想要捕食猎物，眼里只有眼前的利益。而不远处，一只黄雀正静静等候，目光死死地锁定螳螂，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坐收渔利。所有人，所有生灵，都困在自己的立场里，较真得失，计较输赢。射手执着于射中猎物，螳螂执着于捕捉秋蝉，黄雀执着于猎杀螳螂。人人紧盯眼前的对错与得失，步步算计，寸寸较真，最后全员被困，人人自危。这世间万物啊，本无绝对的对错，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你有你的三观，他有他的立场；你有你的选择，他有他的活法。同一件事，角度不同，看法就截然不同。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此意一是非，彼意一是非。成年人最大的内耗就是太过较真，和家人争口舌输赢，纠结一句闲话；和朋友记琐碎得失，揪着一件小事不放；和自己较真，纠结过往，和别人评价。可是呢，凡事非要分出对错，非得争个高下，到头来就真的只会赢了道理，输了心情，困住了自己。人生本是一场修行，糊涂一点，宽容一点，看淡是非，心才能远离烦恼，自在舒心。庄子人间事里啊，记载了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春秋乱世，礼崩乐坏，孔子心怀大爱，一生奉行仁义之道，立志推行礼乐教化，渴望用自己的思想拯救乱世，教化世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他带着一众弟子周游列国，风雨兼程，跋山涉水。他一次次拜访诸侯，一遍遍宣讲道义，满心赤诚，全力以赴，却屡屡碰壁，处处受阻。君王漠视他的主张，世人不解他的坚守，小人诋毁他的言行，一路上颠沛流离，受尽了冷眼与嘲讽。他慢慢地看清世事无常，明白有些结局注定无法强求，有些现实注定无力改变。后来啊，他潜心讲学育人，整理典籍文脉，将仁义之道、处世智慧传递给万千弟子。孔子的思想流传千年，万古流芳，成就了另一种圆满。庄子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认清现实，接纳遗憾，接纳世事无常，接纳事与愿违，是一个人顶级的清醒。人生漫漫，不可能事事如意，事事顺遂。付出未必有回报，真心未必会被珍惜，努力呢，也未必会有结果，这都是人生常态。接纳所有的遗憾，看淡所有的失去，凡事呢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不执拗，不纠缠，不内耗，顺势而为，随遇而安，才能够安稳地度过余生。读完庄子啊，你才能够彻底醒悟，人生下半场拼的从来都不是财富，
不是地位，而是心态。欲望太多只是枷锁，事事较真就会内耗。往后呢，修一颗平常心啊，少一点贪念，多一点知足，少一点执着，多一点释然，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万事随缘，自在逍遥。

0: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

再见阴间，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的，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善良的人。祝各位晚安，好梦。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就说到了这个彝族的族长儿子古吉答应了红军，我带你们过这个彝族区。正谈闹的时候，这外边噔噔噔就跑进来一个红军战士，说有一伙人悄悄的围拢了过来。周恩来用手一挥，赶紧看一看，侦查一下。这时古吉站起来了，不用看啊，这是我们族兵。我们这个族兵啊，善于偷袭敌人的兵营，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所以像夜袭，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到外边喊两嗓子，可也就行了。就这样，古吉出来了，就站在高处，用他的本民族语言啊，说：“弟兄们。”不要偷袭，这是我们的军队，自己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哎，哇哇怎么传出多远，不大一会儿就看见草丛里边出来一个族兵的头领，认识啊。啊，你想族长的儿子那什么级别，过来行乞礼节。估计告诉他，你们赶紧撤走，红军是好人。那么这伙族兵呢就退下去了。第二天由这个古吉带队往里深入，走到中途半路，突然前边锣鼓喧天的，载歌载舞的。怎么的呢？古吉的父亲来了，族长来了。因为昨天晚上不偷袭兵营吗？那个兵头回去禀报他父亲，你儿子被救出来了，是红军救的。你儿子说了，红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所以这老族长亲自迎接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热情款待。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这老族长非要跟咱们我军高级首长结成拜把子兄弟。谁呀？就跟刘伯承。刘伯承啊，喝点酒，好好，你看，亲兄弟呀，咱们简短结束。走出了彝族区，前边可就是大渡河呀。在没到大渡河之前，刘伯承派红一团作为先头部队，因为这个大渡河咱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只有一个渡口，这个地方叫安顺场。只有在安顺场走，别地方过不去。为什么呢？别的地方全是群山峻岭， 峭壁悬崖，唯有安顺场这个地方对岸是个大坡，哎，你驾船过去才能爬上去。所以这红衣团作为先头部队啊，赶到了安顺场。到安顺场一看呢，红衣团高兴了，怎么的？此时正是正中午，天降瓢泼大雨，

侦察兵进了安顺场，回来报告说安顺场这个地方大概有1500多户住户，安顺场已然被国民党的一个连给占了，奉龙云之命已经把这安顺场给占领。不过天降大雨，这个连的国民党兵在村北的一个破庙里边饮酒呢。说这是怎么事儿呢？这个连呢，这个连长姓倪啊，这个倪连长，这个倪连长奉龙主席之命到这儿镇守安顺场，以防红军在这儿偷渡大渡河，来了之后把老百姓啊召集在一起给开了个会，不许通共，见到红军就要举报，举报者有赏，不举报者重罚。气着哭着气着哭着，紧接着把这船全点着了啊，木筏子全都点着了。就这样，为什么点着啊？他不点也不行啊，上边下面的命令你必须点着了，你要不把这点着了，以防止红军来了你这个连驾船逃跑，就把这连的后路啊咔嚓就给斩断了。哎，这倪连长一想，行啊，我可能要在这玩泥呀 啊那也得坚守啊，天下大雨。倪连长一想，行，红军不能来，说现在红军没动静，他也不可能上这儿来，前边就是彝族区，他过不来，那彝族老百姓都不能让红军过来，天下大雨。正好他这个连部啊安在这个破庙里边，告诉那个卫兵，去弄两只鸡来啊，咱们这个熬点鸡汤，天有点凉，弄点酒。解卫兵到外头也说不上在哪儿弄了个鸡，还弄了菜，这一个连的人呢都跑到这破庙里边了。这连长领子又吃又喝，划拳拿行令，结果咱们这个侦察兵把这个情况摸的是清清楚楚明白白白，回来跟这个团长一说，团长说拿下，哗，兵分两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这就合拢爆抄过来。到了破庙门这里边还喊着俩好啊，六六啊，八匹马呀，马八匹呀，三六九啊，四五六，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等枪顶到后边了还说着俩好，别闹别闹别闹，都输了。别一回头，妈呀，整个一个连全都被抓了俘虏啊，靠墙一溜往那一站，把武器给下下来，然后就问这倪连长。倪连长啊看了看，咱们都是当兵的，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你是共军，我是国军，不管共军也好国军也好，咱们是各为其力各为其事，你杀了我也没用，船指定没有，我说句良心话，我在这儿坚守，就你们打我都没地方跑，只有跳大渡河，要不然就跟你玩命，现在被你抓住了，是吧？你就罚落吧，我们这一连的兄弟，来啊，带到后院去，带到后院去，就把这一个连全都捐到后院，刚把他们处置了，外边噔噔噔噔噔，张刚子跑进来了，团长，由这大渡河的对岸来了条船，船上两三个人打了伞，什么情况？穿了军服，官儿还不小，至少啊也是国民党一个团长的军衔。哦，准备迎接他。谁来了？真是副团长来了，就在大渡河的这个对岸，已经那儿修起了碉堡。这个团长不命令一个连守在大渡河的对岸吗？他一想，天下大雨啊，我得检查检查工作呀。啊，这龙主席说了，放走红军，拿我人头去见。他就带着卫兵打着这把伞，他倒霉就倒霉这把伞上，就乘船过来了。不容易啊，过大渡河不能直行，得到上游小的溜啊，不到半里地也差不多，
邪恶横渡，邪渡大渡河。你说横渡波涛汹涌，一个漩涡跟一个漩涡，那一个浪起来都两三丈高，打到那个岩石上咔水花四溅，

0: 这副连长坐的船带着卫兵打的伞，很不容易的过来了，一到岸上就开骂，怎么搞的啊？人呢？
1: 没人，为什么都在那庙里头喝酒那么不容易？
0: 咱们那个侦查员是趴在草丛当中，
2: 这不像话，走上庙里去。
0: 知道他们这连部在庙里呀，副连长啊，这就来到这庙门口。进庙门啊，两边全是红军战士，他打的伞呢，你倒抬头看看呢。他低着头走，一看有脚就知道有人，你倒看看啥脚啊。咱们红军大部分都是草鞋啊，布鞋，这国民党兵都是牛皮鞋，哎，大牛皮鞋，可能他也懵了，下的雨，眼神再不济，一看有人还以为是他们这伙的呢。怎么搞的啊？为什么渡口那儿不设岗哨？白痴，真是的！我说上峰的命令下去，尔等这样状态是必然得枪毙不可呀！噔噔噔噔噔，来到这个庙大堂，还有桌子。他这个副团长是个近视眼，还忘戴眼镜呢。一看见桌子后边坐一位，他道得切近。我说你连长啊，红军来了，你怕不怕呀你呀？那意思你怎么这么放松警惕呢？后边咱们这红一团团长乐了，谁呀？杨志勇啊。哎，坐那儿乐了，我不怕。
2: 为什么你不怕呢？
0: 因为我就是红军。
2: 为啥你是红军啊？
0: 还没等明白咱们事儿，两边枪啪啦枪递过来，枪口逼着他别动，动就打死你，没动，把这副团长给俘虏了。从他的口中知道对岸是一个团在那守着这个安顺厂的渡口。这时节大部队也到了，到可是到了，就一条船，哪条船？就这敌团长啊，驾过这条船，没有第二条。刘伯承站在这儿，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他可在沉思，怎么办？几万的大军难道说就靠这条船过大渡河吗？

然后大部队再想办法呀，是架桥啊，还是用船呐、啊，还是造船呐、啊，怎么怎么的啊？那都是后话。不过你对个要不把它端掉，它随时有放枪的这么一个危险呢、啊。而且这面为什么安顺场这是个渡口呢？别的地方都很宽，唯有到这个地界，这个水面很窄，也就100来米，那枪是具备一定杀伤力的。所以刘伯承就在这个军中挑又挑，拣又拣，拔出来17勇士，清一色的棒小伙啊，那都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见着敌人的红眼的红军战士。这就开始刘伯承给训话，17勇士强渡大渡河，带了喷火枪，炸药包，手榴弹。刘伯承忘了眼前这17个棒小伙，同志们呐、啊，我大军已抵达了大渡河，后边的薛岳军团追兵不时而至，现在我们很危险，部队能不能过这条大渡河，全仗你的，放心吧，首长。好，机枪掩护，用机枪啊，往对岸打，把他那火力点的那个火力吸呀、啊。然后，老汉驾了船，17勇士坐在船上，开始强渡大渡河呀。

哎呀，这时节的刘伯承啊，那心都到嗓子眼了。这不光是能不能过去的事情，它涉及到红军安危问题啊。后边薛岳很会打仗啊，大兵昼夜兼程，已然过了金沙江。金沙江吗？红军过去了，薛岳也到了，不知道红军跑哪儿去了。薛岳还纳闷呢，这红军真就过了彝族区，搁空中侦察，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探明白了，红军奔安顺场了。嘿，薛岳直挑大拇指，这红军真神明，我服了。要说彝族地区，那非寻常之兵能过呀，红军怎么就过去了？有情报来探说，当地的彝族老百姓是夹道欢迎红军，热烈欢迎红军。薛岳一听，那咱们也过了。所以现在薛岳军团离这个大渡河也就不远了。单说士气勇士，乘风破浪，风吹水面，水打船帮，压浪崩舟，滚浪滔天。哈，这么一个浪，这个船呢，你再细看这个船呢，这个船就在那个浪尖上来回的飞舞，看着这个踏浪呢，就这小船就在那个浪尖上翻翻起舞啊，真就是一夜入大海，就像拿个树叶扔到大海里边一样啊，一个大浪砸过来，把这个船哈悠出去两丈多远，就愣撞到对岸的一块礁石上，咔就撞上了，把这战士撞了，有的肉悠出去了，嗖射出去了。总而言之，就这一撞，把十七勇士给撞上去了。可就在这时节，他这是一个大坡，这个坡的宽度也就25米左右，就这个地方就像个门似的，剩下两边都是万丈深渊峡谷，陡峭悬崖四壁，别地方攀不上去，只有这地方能上去。这个坡很坡，就在这坡上边就是敌人的碉堡，这个敌人碉堡的碉堡里边，这个兵看得清清楚楚。哎呀，红军来了，来啊，扔手弹，噼里啪嚓呀，30多。

0: 多颗手弹，外带两个炸药包，就跟那下饺子一样，油弹的掉包里，哗，可就扔下来了。得，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呼啦朝，十七勇士瞪眼珠子，就把坍塌堡垒给端下来了。刘伯承嘴角露出了笑容，准备渡江。船呢、啊？哎呀，就在对岸找了这么两条船，这边就准备架桥，架不起来。毛泽东啊，看的忙忙碌碌的战士们，他问刘伯承一句：“要照这个速度，得渡多长时间，咱们能过大渡河？”刘伯承屈指一算，得三个月。毛泽东心中一惊，他打开地图，有一个地点出现在眼前，他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飞夺泸定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今天

些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

0: 哦，
1: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2: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0: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0: 哎呀，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兰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打造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新地标。
1: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通过构建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兰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张百成首先深入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实地查看一路治沙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蒙济界综合治理区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治沙工程建设，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共赢，坚决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随后，张百成来到赛因胡都嘎苏木，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事项化解以及畜牧业发展等情况。他要求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蝇滩疫腐，有力推动党风政风和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制度，细化监管流程，强化全程管控，推动三资管理阳光透明运行。要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摸排梳理群众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推进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养殖，不断提升肉牛养殖品质，打造特色农牧品牌，走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子。盟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眼下，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依托千年盐业生产底蕴，立足盐湖特色资源，以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整合生态资源与文旅服务功能，全力打造全新文旅地标。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3: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项目建设现场，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大厅等主体基础施工有序推进，钢结构、外墙板材、装修陈列及岩雕创作等配套工程同步开展。据了解，这一项目由多部门协同推进，涵盖生态修复、文旅业态、盐业工业旅游、旅游公路、和美乡村配套设施等多个板块。东乌珠穆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4: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总投资5228.9万元，文旅项目是总投资是574万元，还有就是我们名为的和美乡村配套项目投资是406万元，主要完善景区周边基础保障。
3: 项目预计今年7月1号前全面完工投入运营，建成后将形成工业观光、智研体验、生态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依托当地智研企业产业基础，打造规范化沉浸式工业旅游体系。同时，额济纳尔镇哈日阿图嘎查给排水、消防、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方位完善景区交通、生态、服务、业态等综合功能，全面提升景区整体品质与接待能力。苏日嘎：
4: 另外还有旅游公路、盐业、工业板块等内容在同步打造，项目是主要实施盐湖湖滨带生态修复、河床修复、植被恢复，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厅、盐疗中心、盐雕打卡点等旅游配套设施。
0: 新蒙荣媒记者陈雪、钱胜佳报道。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近日引进智能就业服务终端设备， 通过构建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智能就业服务终端设立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终端内置智能匹配系统，求职者仅需录入个人学历、技能和工作经历等信息，即可实现智能匹配。在同步运行的线上乌兰木齐社区便民服务掌上平台，求职者可以关注社区微信公众号，登录网站或小程序，随时随地办理岗位查询、智能匹配、简历投递等业务，真正实现指尖就业、全天候服务。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团支部副书记郭新元。
5: 社区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开展免费就业指导两场，帮助20余名青年明确就业方向，提升求职技能，以帮助辖区10余名青年成功匹配就业岗位。
0: 下一步，乌兰木齐社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就业加便民服务模式，加强线上线下宣传推广与操作指导，确保系统用得好、用得活。
1: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新安报道。5月26号，思政育人同心筑梦锡林郭勒盟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启动，来自全盟教育系统相关部门以及多所中小学的思政课骨干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校地协同、学段贯通的新起点。这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创新推出了琴弦上的思政与指尖上的思政两大育人载体，同时还将立足地域特色，持续打造马背上的思政、声音里的思政、舞台上的思政等特色育人矩阵，着力破解学段衔接不畅等难题，推动思政教育从单次活动走向常态长效，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底。
0: 5月26号，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围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组织开展基层执法站所开放日活动。新蒙融媒记者苏愣高娃、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6: 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8大队和7大队基层执法站所、执法办公区、案件办理室及便民服务窗口全面向公众开放。活动邀请运输企业及货车司机代表走进执法一线，详细了解执法办案流程、日常执行模式及智慧执法装备应用情况。货车司机代表方先生：
7: 执法流程公开，执法标准统一，自由裁量更加规范，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咨询、随时反馈，让企业和同城心里更踏实、更放心。
6: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有序开展安全布防、车辆引导、证件查验、信息核对等工作。各大队还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这次活动将执法公开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围绕规范、公正、文明、透明执法主线，推进自查自纠、监督提质、便民增效等系列工作，进一步优化公路通行营商环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7支队路政管理科负责人九影：
8: 不断规范路政综合执法水平，持续提升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监督常态化水平，全力守护公路安全畅通。
1: 近日，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被认定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日罕、哈斯比里格报道。
9: 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自2012年建成运营，分设种公羊、繁殖母羊两大厂区，配套标准化棚圈、胚胎移植室、兽医室等设施，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察哈尔羊种质数据中心。多年来，种羊场深耕两种保护与提纯改良，推广冻精冷配两种繁育技术，现存栏察哈尔羊1435只，持续为牧民提供优质种源，是集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重要载体。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雅尔：
10: 这次很荣幸能获批认定为科技小院，目前已销售408只种羊，除 除了我们旗周边的牧民以外，正镶白旗、正蓝旗和赤峰克什克腾旗都有人来买。
9: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敖本高勒嘎查牧民哈达巴特尔。
11: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察哈尔羊，种羊场培育的种公羊品质好，我常年从这里购买。察哈尔羊养殖效益可观，每只羔羊比本地其他品种羔羊收益高出100元左右。
9: 察哈尔羊适应性强，肉质优良，适合当地放牧养殖模式，经济效益突出，深受牧民青睐。目前镶黄旗察哈尔羊存栏达12.4万只，培育养殖核心户190户。镶黄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孟克巴伊尔。
12: 成为科技小院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会派出专业指导专家及研究生到现场提供科技服务，时长为3年，对我们察哈尔羊产业技术升级或给养殖察哈尔羊核心群提供专业技术和培训。
0: 眼下多伦县农耕画卷全面铺开，全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减轻农户购机成本，为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
13: 在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的千亩田畴上，装有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翻地机有序作业。这台拖拉机是村民高伟5月初新购置的，不仅能有效完成自家农耕作业，还能依托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帮助周边农户。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村民高伟：
14: 买这台车是花了21.9万，补贴是32,800元。
13: 今年多伦县延续农机购置补贴方案，实行先购后补，并开通线上申领通道，农户通过手机 APP 即可完成申请，同时落实农机报废补贴，助力老旧农机更新换代，让农户得到更多实惠。多伦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股工作人员王文武：
15: 截止现在一共是使用了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是392万，补贴了农机具是565台套，受益农户是396户。
13: 农机补贴既缓解了农户资金压力，又推动了先进农机普及。多伦县将持续做好补贴政策宣传和补贴发放，让惠农红利精准落地。
1: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史孟超报道。受冷空气影响，5月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锡林郭勒盟将迎来降雨天气。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本周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全盟自西向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东北部局地有中雨。27号，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蒙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诚：
16: 27号除东北部地区外，我盟有5到6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同时有小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降至19到22摄氏度。
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与路况，合理安排行程。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珠穆沁旗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1: 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韩亚芬，发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本节目由中国之声编辑袁梦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

0: 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

0: 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3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 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林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9: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9: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其实帮助到我的嘞。
9: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 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4: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5: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4: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5: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4: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5: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6: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7: 王修是吗？
14: 那个仓库给
15: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7: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5: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3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到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
1: 王伟忠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
3: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1: 聚焦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阿拉善低空加文旅重塑全新体验游路径，
1: 乌海市企业科技特派员深耕基层解难题，
3: 走一线改文风，不老歌声里的幸福密码，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使命任务，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着力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为自治区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王伟忠首先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楼大厅，了解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平台构建、优秀人才培养等总体情况。随后王伟忠来到草叶学院国家级植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汉区水工程生态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草种草地、水资源水生态等领域科研攻关和技术应用等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总结经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更好整合资源，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王伟忠强调，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需要全区共同努力。内蒙古农业大学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紧扣产业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源源不断培养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锚定草叶、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养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于攻克农牧业生产卡脖子问题，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强化激励保障，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更加注重靠平台、靠项目招引人才。于立新、苏和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一行。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阿尔基耶夫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回顾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的友好往来情况，并同阿尔基耶夫大使就加强双方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说，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内蒙古自治区与乌有关方面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合作成果越来越丰富。当前自治区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以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未来，我们愿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生态治理、友好城市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推动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造福双方百姓，为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贡献。阿尔基耶夫表示，地方交往是推动乌中两国关系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内蒙古自治区在生态治理、现代农牧业、新能源产业、边境贸易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乌方学习借鉴。乌方愿与内蒙古携手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不断拓展农牧业产业对接、荒漠化防治、文旅互动、地方交流等合作空间，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增进两地民众福祉。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及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动态监测通报雨情、水情、伤情，统筹抓好水库堤坝巡护查检、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和抗旱减灾等工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会议指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主动融入国家算力整体布局，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建好用好数据交易平台，推进 AI 全面应用，维护算力网络数据安全，为全国算力体系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把推进两个基地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既要按时完成，更要保证质量，杜绝纸面整改，实打实交一份整改答卷。会议要求，深入学习宣传并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精心编制好“十五五”相关规划，强化战略性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盘活整合存量矿山资源，全面建设绿色矿山。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乌兰察布察哈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不断夯实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基础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文旅厅、商务厅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并与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内蒙古向北开放新形势新机遇，聚焦开放合作重点任务，找准履职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投身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助力内蒙古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共赢。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阿拉善盟凭借低空经济独特优势，打造空中加网端加营地融合互通的沙漠文旅新模式，为文旅创新发展释放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2: 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景区的旅游旺季，巴丹秘境从空中揭秘世界自然遗产低空之旅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游客可搭乘直升机俯瞰连绵沙山与碧蓝湖泊交织的壮阔画卷。游客高帅：
3: 直升机从腾格里沙漠边缘缓缓升空，沙丘就像金色海浪一样涌过来，那种感觉太震撼了。尤其是打卡那些藏在沙漠深处的乌兰湖时，在空中看完全不是地面上那种感觉。
2: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游沙海看星辰，欣赏沙水相应、水天相连的奇观。今年阿拉善低空文旅矩阵全面扩容至腾格里沙漠片区，将其作为大沙漠低空线路延伸的关键一步。阿拉善盟文旅投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4: 全力开发大沙漠低空旅游线路，打造环阿拉善高端低空旅游产品，预计2026年会将动力伞、三角翼、直升机编队、观光等成熟项目由巴丹吉林拓展覆盖至腾格里沙漠核心区。
2: 阿拉善盟立足广袤的地域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净空优势，探索打造多元低空文旅新业态。今年当地持续补齐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100个景区临时起降点位，织密全域便捷飞行路网。项目集聚热气球、动力伞、动力三角翼、轻型直升机等多种飞行业态，创新推出低空观光游览、红色湖景航拍、野奢星空露营等融合文旅产品，不断丰富游玩体验，助力低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0: 今年乌海市各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深入企业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助力企业挖潜力、解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5: 在内蒙古新发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内，乌海市融科联创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负责人朱静正忙着为企业梳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材料，从指标核对、佐证材料完善到申报流程优化，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把关。内蒙古新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徐延良：
6: 我们切实感受到了贴心又专业的支持，在专利挖掘、风险防控、品牌保护等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指导，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
5: 企业科技特派员朱静：
7: 目前乌海市共有5家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入企服务20余次，工作站还系统梳理高企认定、专利资助、科技项目奖补等一揽子惠企政策，制成科技政策惠企手册、申报指引包，从技术创新点挖掘到知识产权布局，从研发费用归集到项目申报策划，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服务，将企业扶上马再送一程。
1: 走一线，改文风。在新安盟有一个成立了20多年的合唱团，团员平均年龄65岁，他们从社区小排练厅一路唱进国家大剧院，捧回了一个又一个金奖。 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走进这支百人合唱团，聆听他们的幸福心声。
8: 在新安盟开放大学合唱团排练厅，我和队员们一起上了一堂音乐课。随着琴声响起，刚刚还在说笑的老人们瞬间安静下来，全身心投入到发声练习中。合唱团队员陈金波：
9: 你合的过程当中，你听的过程当中，你的骨子里边的血液都在沸腾。在我一生当中，我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退休以后来到合唱团。真是呀，我要坚持唱到80岁、100岁。
8: 说这话时，老人的眼睛里闪着光。在这里，有人从识谱开始学，有人从发声开始练。许多刚退休时迷茫失落的队员，如今状态焕然一新，可以自信满满地站上舞台。在队员们眼中，老师韩晓成是合唱团不可或缺的灵魂，指尖流淌的音符，手中挥动的节拍，再加上那份不厌其烦的细致教学，给了这群银发学子十足的底气。新安盟开放大学合唱团艺术指导韩晓成：
10: 我在教他们，也在感动着大家。我们通过合唱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这个情绪互相的感染，这个凝聚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歌声。
8: 如今合唱团队员已有上百人，打磨了近百首多声部合唱歌曲，合唱队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各地，先后荣获国家大剧院西洋秀合唱展演金奖、厦门市第八届国际合唱艺术节比赛特等金奖等荣誉。作为新安盟老年教育主阵地，新安盟开放大学在校学员长期保持500人左右，开设16个热门专业、32个教学班，涵盖文艺、器乐、运动三类。新安盟开放大学负责人彭建光：
11: 拓宽演出交流的渠道，打造专属老年艺术展演品牌，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收获快乐与健康，真正的实现文化养老、艺术享老，让银发岁月因艺术而更加出彩。
12: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5月26号，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2026年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活动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护路办工作人员现场向过往旅客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和印有护路标语的实用宣传品。铁路公安民警、护路办的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涉路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面对面的解答群众关于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防护、隐患举报等相关疑问。自治区护路办联防队员武慧敏：
14: 别在这个沿线范围之内烧荒放牧，建立这个垃圾收购点，遵守铁路运输安全，确保铁路的正常运行。
13: 同时，自治区护路部门工作人员深入呼和浩特火车站候车室、出站口周边人流密集区域，开展流动式面对面的宣传。今年526五爱路集中宣传活动以呼和浩特车站为主会场，同时在全区12个盟市设立了分会场，通过文艺汇演、知识抢答等形式广泛宣传爱路护路知识。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副主任齐润亮：
15: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全区各族人民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铁路安全规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请听简讯。5月26号，内蒙古首笔高校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
1: 今年自治区财政厅已下达相关资金41.743亿元，保障全区教育领域基本民生项目共15项，全力做好教育领域基本民生保障工作。
0: 5月26号下午，中丹可持续乳业生产商务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丹麦驻华大使馆龚史贤参赞，科雅率5家企业代表与伊利、蒙牛等近20家乳企深度对接，议题涵盖智能检测、牧场管理、绿色加工等领域。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兴安盟分站通过国家消职业技能鉴定站兴安盟分站通过国家消防救援局验收批复，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内蒙古东部地区结束了没有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站点的历史，区域消防人才培养体系迎来重要突破。
0: 5月25号，包头市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促消费活动，

0: 金凡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蓝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打造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新地标。
1: 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通过构建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2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郑蓝旗，调研指导防沙治沙、基层治理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张百成首先深入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实地查看一路治沙项目施工进度，详细了解蒙济界综合治理区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治沙工程建设，努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共赢，坚决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随后，张百成来到赛因胡都嘎苏木，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事项化解以及畜牧业发展等情况。他要求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蝇滩疫腐，有力推动党风政风和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制度，细化监管流程，强化全程管控，推动三资管理阳光透明运行。要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摸排梳理群众诉求，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推进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养殖，不断提升肉牛养殖品质，打造特色农牧品牌，走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子。盟领导杨丽参加调研。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眼下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建设有序推进，项目依托千年盐业生产底蕴，立足盐湖特色资源，以工业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整合生态资源与文旅服务功能，全力打造全新文旅地标。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3: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额济纳尔盐湖景区项目建设现场，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大厅等主体基础施工有序推进，钢结构、外墙板材、装修陈列及岩雕创作等配套工程同步开展。据了解，这一项目由多部门协同推进，涵盖生态修复、文旅业态、盐业工业旅游、旅游公路、和美乡村配套设施等多个板块。东乌珠穆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日嘎。
4: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总投资5228.9万元，文旅项目是总投资是574万元，还有就是我们名为的和美乡村配套项目投资是406万元，主要完善景区周边基础保障。
3: 项目预计今年7月1号前全面完工投入运营，建成后将形成工业观光、智研体验、生态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依托当地智研企业产业基础，打造规范化沉浸式工业旅游体系。同时，额济纳尔镇哈日阿图嘎查给排水、消防、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方位完善景区交通、生态、服务、业态等综合功能，全面提升景区整体品质与接待能力。

0: 苏日干。
1: 另外还有旅游公路、盐业、工业板块等内容在同步打造，项目是主要实施盐湖、湖滨带生态修复、河床修复、植被恢复，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厅、盐疗中心、盐雕打卡点等旅游配套设施。
2: 新闻中文记者陈雪、钱胜佳报道。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近日引进智能就业服务终端设备，通过构建线下智能终端加线上服务平台，一体化智慧就业服务新模式，助力群众就业。智能就业服务终端设立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终端内置智能匹配系统，求职者仅需录入个人学历、技能和工作经历等信息，即可实现智能匹配。在同步运行的线上乌兰木齐社区便民服务掌上平台，求职者可以关注社区微信公众号，登录网站或小程序，随时随地办理岗位查询、智能匹配、简历投递等业务，真正实现指尖就业、全天候服务。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乌兰木齐社区团支部副书记郭新元。
3: 社区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开展免费就业指导两场，帮助20余名青年明确就业方向，提升求职技能，以帮助辖区10余名青年成功匹配就业岗位。
2: 下一步，乌兰木齐社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就业加便民服务模式，加强线上线下宣传推广与操作指导，确保系统用得好、用得活。
4: 新闻融媒记者魏子薇，新安报道。5月26号，思政育人同心筑梦锡林郭勒盟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启动，来自全盟教育系统相关部门以及多所中小学的思政课骨干教师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校地协同、学段贯通的新起点。这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系列活动创新推出了琴弦上的思政与指尖上的思政两大育人载体，同时还将立足地域特色，持续打造马背上的思政、声音里的思政、舞台上的思政等特色育人矩阵，着力破解学段衔接不畅等难题，推动思政教育从单次活动走向常态长效，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底。
2: 5月26号，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围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组织开展基层执法站所开放日活动。新闻融媒记者苏愣高娃、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5: 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八大队和七大队基层执法站所、执法办公区、案件办理室及便民服务窗口全面向公众开放。活动邀请运输企业及货车司机代表走进执法一线，详细了解执法办案流程、日常执行模式及智慧执法装备应用情况。货车司机代表方先生：
6: 执法流程公开，执法标准统一，自由裁量更加规范，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咨询、随时反馈，让企业和同城心里更踏实、更放心。
5: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有序开展安全布防、车辆引导、证件查验、信息核对等工作。各大队还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这次活动将执法公开与普法宣传相结合，围绕规范、公正、文明、透明执法主线，推进自查自纠、监督提质、便民增效等系列工作，进一步优化公路通行营商环境。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路政管理科负责人九影：
7: 不断规范路政综合执法水平，持续提升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监督常态化水平，全力守护公路安全畅通。
4: 近日，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被认定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乌日罕、哈斯比里格报道。
8: 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自2012年建成运营，分设种公羊、繁殖母羊两大厂区，配套标准化棚圈， 胚胎移植室、兽医室等设施，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长哈尔羊种质数据中心。多年来，种羊场深耕良种保护与提纯改良，推广冻精冷配两种繁育技术，现存栏长哈尔羊1435只，持续为牧民提供优质种源，是集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重要载体。镶黄旗长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雅尔：
0: 这次很荣幸能获批认定为科技小院，目前已销售408只种羊。除了我们旗周边的牧民以外，正镶白旗、正蓝旗和赤峰克什克腾旗都有人来买。
8: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奥本高勒嘎查牧民哈达巴特尔：
9: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察哈尔羊，种羊场培育的种公羊品质好，我常年从这里购买。察哈尔羊养殖效益可观，每只羔羊比本地其他品种羔羊收益高出100元左右。
8: 察哈尔羊适应性强，肉质优良，适合当地放牧养殖模式，经济效益突出，深受牧民青睐。目前镶黄旗察哈尔羊存栏达12.4万只，培育养殖核心户190户。镶黄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孟克巴伊尔：
10: 成为科技小院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会派出专业指导专家及研究生到现场提供科技服务，时长为3年，对我们察哈尔羊产业技术升级或给养殖察哈尔羊核心群提供专业技术和培训。
2: 眼下多伦县农耕画卷全面铺开，全县稳步推进农机补贴政策，减轻农户购机成本，为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新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
11: 在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的千亩田畴上，装有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翻地机有序作业。这台拖拉机是村民高伟5月初新购置的，不仅能有效完成自家农耕作业，还能依托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帮助周边农户。多伦县滦源镇公鸡诺村村民高伟：
12: 买这台车是花了21.9万，补贴是32,800元。
11: 今年多伦县延续农机购置补贴方案，实行先购后补，并开通线上申领通道，农户通过手机 APP 即可完成申请，同时落实农机报废补贴，助力老旧农机更新换代，让农户得到更多实惠。多伦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股工作人员王文武：
13: 截止现在，一共是使用了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是392万，补贴了农机具是565台套，受益农户是396户。
11: 农机补贴既缓解了农户资金压力，又推动了先进农机普及。多伦县将持续做好补贴政策宣传和补贴发放，让惠农红利精准落地。
4: 新闻融媒记者庞杰、史孟超报道。受冷空气影响，5月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锡林郭勒盟将迎来降雨天气。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本周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26号午后至27号夜间，全盟自西向东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东北部局地有中雨。27号，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蒙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诚：
14: 27号，除东北部地区外，我们有5到6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同时有小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降至19到22摄氏度。
4: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与路况，合理安排行程。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广州市内蒙古商会、广东省内蒙古赤峰商会考察组赴西乌珠穆沁旗开展专项考察对接，政企联动搭建产销协作桥梁，成功落地300万元级草原羊肉采购订单，标志着西乌珠穆沁旗特色畜产品正式规模化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4: 近日，镶黄旗与正镶白旗联合开展各族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 两地60名中小学生代表结队同行，感悟地方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程。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韩亚芬，发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要说到这个科普话题呢，跟我们的这个腰有关系哈。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就是有年轻人，有今天尤其要先说到，就是觉得好像有时候腰疼。我记得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哎，妈妈，我腰疼，然后家长就会说，这么小孩哪有腰？
1: 对。
0: 但其实啊，我们要说的是，年轻人腰疼千万不能大意，因为有一种疼痛可能会让你提前报废。有些人觉得说，我年轻嘛，啊，如果有腰疼的话，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呢，有一些腰疼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严重警告。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80%的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腰疼，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腰疼大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腰疼的那些事儿，也帮你揪出腰疼背后的真凶，教各位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腰。
1: 没错，大家可不要以为这腰疼都是小事儿，下面这些疾病都可能会引起腰痛，而且呢还是挺常见的症状，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首先第一点就是腰部筋膜炎，这是年轻人腰痛的常客了。感觉到腰部酸痛，干活累了就会更疼，躺着休息的话会好一点，这多半呢是因为你长期久坐久站，腰部的肌肉一直紧绷着，又缺乏锻炼所导致的。
0: 一说到这个腰部筋膜炎，然后刚才提到这些是吧，我们就想到了有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员，他们做完这个锻炼之后，像打乒乓球也好呀，比如说长短跑也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应该是队医就会给他们好像用刀刮一样帮他们来是吧，就是舒展。其实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还有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就是说你弯腰或者扭腰的时候突然一阵剧痛，那腰都直不起来了，走路就更困难，这可能是腰椎小关节闹脾气了。原因跟这个筋膜炎其实差不多，都是因为你缺乏锻炼，腰部的肌肉没劲儿，导致腰椎小关节不稳定。
1: 第三点就

0: 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这个呀，大家可能觉得还挺熟悉，这腰疼还有就是臀部腿也跟着疼呀，或者是麻，严重的甚至是感觉到腿脚都没劲儿，有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大小便困难，这些是因为腰椎间盘老化了。在外力的作用之下，比如正在搬东西啊，或者是摔了一跤等等，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压迫到了神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
1: 这个呢，我稍微说一下，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家人是得这个病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呢，他大概就是刚才不是提到嘛，就是感觉到麻。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腰当时可能年轻的时候闪着了，你没管，后面呢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他那个就是比如说像脊柱里面，像有的人呢他长那个类似于骨刺的东西，他是往外长，
0: 对，
1: 也会疼。他有的是往里长，要是向里长就更可怕，他会比如说压迫神经之类，最后真的就是走路走不了啊，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突然一下你觉得腰闪着了，就千万要去正规医院去看一下，
0: 没
1: 别留下后遗症。还有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也是因为一个这个比较知名的歌手哈，他有这样的病症，大家才了解哦，原来有这样的病。慢性的腰背痛或者是你的这个屁股痛，早上起床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活动之后呢反而觉得好一点，这就需要警惕了。这种病啊主要影响的是脊柱的关节和韧带，会让你的脊柱活动受限甚至僵硬在一起。
0: 以上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有一些疾病会引起我们的腰痛，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那么腰疼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需要赶紧去看医生呢？我们也告诉您，这腰疼可大可小，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去看医生，您可以记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疼得厉害了，持续的时间很长，如果是腰疼得受不了，或者是疼的时间要超过了3个星期，反反复复的这种疼的情况，或者是达到了1个多月，这就需要赶紧去看医生了。
1: 这个持续的时间长，其实任何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不对劲儿的地方，持续时间长大家都要特别关注哈。还有什么时候疼怎么疼可能都不一样，比如说躺着还疼，或者你翻身时候觉得就挺疼的，早上起床的时候疼得特厉害，或者说晚上睡觉呢被疼醒了，这些情况都得重视，要尽快就医。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腰疼的人他躺着会好一点吗？
0: 对，
1: 是吧，会更舒展更舒服一点。哎，你躺着还疼啊，你这个最舒服的状态下你还疼，就可想见它应该不是一般的事儿了。
0: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臀部腿都疼，这个腰疼可能还会带着我们的臀部呀大腿呀小腿都疼，这可能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还有就是感觉到麻木没劲儿，刚才说还有大小便困难，它呢是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压迫到神经，就会导致神经功能受损，出现麻木腿脚无力，最严重的情况是大小便失禁，这种情况必须马上去医院。
0: 那么除了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些腰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医生，那么作为我们上班一族久坐一族，要如何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腰呢？这个方法也是有的，大家可以学起来。那第一点就很重要了，姿势要正确，不管您是坐着还是站着都要保持脊柱挺拔，可不要翘二郎腿啊。然后呢要选高度合适有腰部支撑的椅子，不要弯腰驼背，而桌上电脑放的位置呢最好是跟我们的视线平齐，或者是稍微高于我们的视线，不要低头一直看屏幕，这对我们的腰都不好。
1: 这就可以看到很多现在不是那个我们有时候台式机，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台式机，其实大部分来说都是稍微低一点，或者算是平视吧，是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就是长时间工位上，尤其是些女孩子会买到那种，是吧，都把它垫起来，其实这是 对的。
0: 对，
1: 就是包括其实家里看电视，要么平视，要么其实仰视，最好不要俯视啊。
0: 嗯，
1: 下面说的就是劳逸结合，也就是每工作40分钟就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做做简单的拉伸运动，就像广播体操里的伸展运动，这个对于很多80后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0: 嗯，
1: 放松我们的腰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
0: 嗯，那么第三点就是控制体重，还有要戒烟。要合理的饮食，不要吃太多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和优质的蛋白，把体重呢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吸烟呢会让肌肉缺血，对于腰椎是不好的，所以吸烟的朋友最好是能够戒烟。
1: 嗯，你看跟这个烟又有关系了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保持好的心情，工作压力大呢也会导致你的肌肉紧张，其实这个就是当人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兴奋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压，就是那个就是也不能叫压力，就是情绪影响到你的肌肉，其实是有些紧张的。
0: 对，
1: 是吧？这呢也会引起腰痛，我们要学会调节压力，比如说听听音乐，做些运动，跟朋友聊聊天，保持我们充足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这对腰椎健康也有好处。
0: 嗯，所以说呀，想要远离腰痛，我们还是要记住这些方法。当然了，我们要远离腰痛，其中一点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做一些腰背肌锻炼，增强我们腰部肌肉的力量，这样就可以提高腰椎的稳定性，保护腰部。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平时您可以来做。第一个动作是小燕飞，趴着，也就是在床上趴好，胳膊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呢把头、胳膊和腿都用力的向上抬起来，就像小燕子飞一样，每次呢保持3到5秒钟，连续做上10次，一天呢做上3组，这是小燕飞这样一个动作，可以保护腰部。
1: 嗯，
0: 第二呢就是5点支撑，在床上躺好，然后用脚、胳膊和背部撑起我们的身体，膝盖弯曲，把肚子抬起来，哎，这个姿势保持3到5秒钟，连续做10次，一天做3组，这是腰背肌锻炼的两个方法。
1: 嗯，
0: 两个动作。
1: 其实小燕飞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0: 嗯
1: 啊，也不好做，我跟你说。
0: 对，
1: 5点支撑我回去试试。那么推荐的运动还有比如说蛙泳、瑜伽、普拉提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要说啊，我一直都在说瑜伽，尤其是对这个35+的女性来说，做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确实我见到过好多因为做这些运动做得不到位、不准确，或者因为你就太想到位了，导致身体出问题的啊。
0: 嗯，
1: 所以在这儿特别跟大家说这个事情，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长期坚持，这些对于腰椎健康都是有帮助的。游泳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腰背肌，瑜伽跟普拉提可以锻炼核心力量，还能够增加肌肉的弹性。
0: 嗯，这是推荐的一些运动。
1: 嗯
0: 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您的一点，就是重量训练也要慎重，因为重量训练我们知道是可以增强肌肉，但是如果过度的负重就会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风险，所以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的进行一些负重的训练。像舞蹈的话，它是有很多扭转的动作嘛，也可能会损伤腰椎间盘，所以腰不好的人呀要慎重的选择。
1: 嗯，总的来说呢，年轻人是一定要重视腰部健康的，千万别让这个腰痛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当然了解腰痛的原因，然后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跟科学的保健方法，才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迎接未来的挑战。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腰疼，主要是针对年轻人有这个腰疼还是要重视哈。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在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年轻的时候有时候闪着腰了，是吧？
0: 嗯，
1: 就是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
0: 经历，
1: 就比如说拿什么东西，你可能没有预估好它的重量，
0: 嗯，
1: 一下子闪着了，或者你挪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吧？其实闪腰是我们老百姓的一种俗称，专业上叫做急性腰扭伤。大多数人一生当中，不论是青壮年还是老年人，都会有闪腰的经历。那么症状轻微者，往往经过简单处理之后呢，有比较好的预后；而较重者症状的话，尤其是老年人群，大多需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0: 嗯， 那么闪腰是什么样的感觉，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首先第一个感觉肯定是疼痛的，通常闪腰以后呢，就会出现腰部的疼痛，主要是集中在下腰部，往往比较扩散，很难指出具体的一个部位。有些人当时可能疼痛不太明显，经过数小时或者是睡觉之后，这疼痛感呀逐渐的加重，疼痛的性质大多是不太明确的，有的是感觉酸疼，有的呢则是针刺样的疼痛，还有是撕裂样的疼痛等等，这是表现是不一样的。休息之后呢，可能会稍有缓解，活动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这疼痛感呀又会加重。这是第一种感觉，疼痛。
1: 一般情况下闪着腰，这个疼痛感肯定是一定的了哈。然后就是我们的腰椎活动受限了，除了疼痛之外，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出活动受限。由于损伤的组织结构不同，活动受限的方式也是各有差异的。如果是腰椎小关节损伤，则各个方向的运动都会受限啊，你扭过来扭过去可能就开始疼了，甚至微动疼痛都会明显加重，就是轻轻一动都疼，使得这个患者只能保持同一种姿势，这个我见过哈。如果是肌肉或者韧带的损伤，往往腰椎往前弯还可以，但是你往后仰就是明显受限的。
0: 这是腰椎活动受到限制了。那么要是闪了腰之后，如何应急去处理呢？闪腰多是发生在弯腰食物或者是抬重东西的时候，或者突然的咳嗽，亦或者是不经意间的扭转腰部以及剧烈的运动过程当中都比较容易发生。那么闪了腰怎么办？首先我们可以先自行尝试活动一下腰部，看看哪个姿势疼痛能够缓解一些，然后尽快的卧床休息，平卧、侧卧或者是俯卧都可以，只要是能够使我这个疼痛减轻的姿势就可以。其次的话，如果没有消化道溃疡等一些问题，就可以适量的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再次呢，就是可以在疼痛的部位适当的贴敷药膏，那么注意一次贴敷的时长呢不要超过8个小时。最后呢，就是由于闪腰以后局部都有炎性的渗出，所以我们避免盲目的使用热敷以及理疗仪器，避免加重症状。如果经过上述我们说的这种方法处理了3天以后，症状仍然不缓解或者有所加重的话，则需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就诊。
1: 那么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就诊？刚才说到是以上3种是吧？那要及时的呢，就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闪腰后都建议前往医院就诊。一方面呢，老年患者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的概率比较大，症状不明显的时候需要通过影像学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大多数老年患者都有骨质疏松，闪腰之后啊可能会出现腰椎骨折的情况。此外，对于年轻患者来说，如果出现显著的下肢放射痛或者短时间内多次闪腰，这也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影像学检查。好的，那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到这个闪腰，就是腰闪了，其实就觉得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一件事儿，是吧？但是呢，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呢，这个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大家对于腰疼啊，或者说闪腰之后有一个科学理性的判断，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0: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让我们再会，
1: 拜拜。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 接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

0: 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